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公募基金在不断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
2: 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落地。行业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
0: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2: 1到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2: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
6: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0: 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
2: 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
6: 一位伊朗母亲表示，美以在开战首日空袭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炸死了他的孩子。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以犯下的罪行。
7: سم دختر من تو رشته ژیمناستیک قهرمان استانی بود و برای تیم ملی دعوت شده بود که با کلی هدف آرزو داشت زندگی میکرد ول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 و آمریکا نذاشتن که بچه من به آرزوش برسه و ما رو داغدار کردن کشوری که ادعا داره حقوق مدافع حقوق بشره دیگه جنایتش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شکار شد با جنگ با بچه ها شروع شد
6: 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
8: مورد مذاکرات من فکر نمی کنم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ه هیچ جایی برسه. هیچ گونه من اصلا یک درصد احتمال نمیدم که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ه نتیجه برسه. چون آمریکا فقط از مذاکرات هدفش تسلیم ایرانه ایرانم به هیچ وجه تسلیم نخواهد شد
9: ببینید حضور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یک دروغ بزرگ ب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علل خصوص کشورهای عربی آمریکا برای هیچ کشوری امنیت نیاورده آمریکا هر جا رو ببینه میتونه منافعش رو تأمین کنه مردم اون منطقه و دولت مردان اون منطقه و کشور و مرزبوم اون منطقه برای اون هیچ اهمیتی نداره
0: 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
2: 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事实上，从3月到6月，国会呢已经上演了多轮同样的戏码。民主党依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一次次的发起动议。该法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需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共和党呢则一次次以微弱多数压制。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0: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2: 总台记者六号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有大量的船舶滞留。
1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0: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影响早已超出了地区范围。
2: 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地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
6: 美以伊战事100天，最直接的外溢影响之一就是给全球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的关键区域，这场冲突令原油、天然气、航运成本同步上升，推高全球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成本。专家认为，一些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试图通过压低国内市场需求来缓解价格压力，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12: Lower demand is not a good s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because lower demand means lower manufacturing and lower production, whi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means less inventory. Less inventory eventually will mean higher prices, and higher prices means inflation, which is the ghos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currently. And moving to renewable energy, this i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investments, a lot of time, unfortunately, hence why it's not a short-term solution.
6: 专家认为，冲突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系统性上升，海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空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冲突迫使他们重新评估审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13: أعلنت بأنه يستلزم الأمر وخاصة بعد هذا التحدي الذي نجم عن الأزمة أزم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ناك حاجة إلى مراجعة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وبالتالي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لا تقتصر فقط عل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إنما تمتد لتكو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أبعاد الدفاعية
6: 阿联酋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全球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
14: Well, this conflict, unfortunately, became a global issue. So I believe myself that there is a unity globally that this situation has to be sorted quickly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0: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
2: 那这场战争未来将会何去何从？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15: 美伊冲突显然是2026年度至今最重大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事件。那么这个延绵百日的进程我觉得已经显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多输的悲剧。那么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其实都遭受了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这种损失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这种胜利和预期的结果。那么也是因为这一点那么从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相关各方其实都意识到了通过谈判来退出战争的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那么双方为了获取更大的这种利益同时确保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这场战争还在进行这种讨价还价和博弈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看起来还是比较艰难的甚至会有一些暂时的停摆卡壳的这种情况那么也是由于这个谈判并没有成功双方还在为谈判去争取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在波斯湾一带其实还在进行这种低烈度的相互的冲突包括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战场实际上美伊双方的这个盟友还在进行这种军事上的斗争所以这种低烈度冲突的状态我觉得不排除还会继续一段的时间也就是使得美伊这场冲突呈现一个比较长期化的这种态势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2: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6: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0: 美伊冲突的战火外溢至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在冲突中遭到以军多轮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总台记者在不久前对当地的救援队进行了探访，我们来看报道。
6: 在黎以冲突中，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就驾驶着我身后这样的救护车，穿梭在黎巴嫩南部不同的城市当中进行伤员的救助。阿里达赫尔是塞达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支志愿者救援队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这支救援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工作时要面对和目睹残酷的场景，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阿里表示，他们现在不但面临着急救物资短缺的困难，永无止境的警报声也在不断消耗着救援队员们的意志。他们希望在黎巴嫩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停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3: 京东，
2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水，相约湖南。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2: 六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并在现代气候保护技术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3: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三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五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五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 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

0: 玉熊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区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熊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一处节庆活动的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有多人中枪受伤。当地的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搜捕枪手中，具体的伤亡情况尚未公布。此外，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在6号凌晨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2人中枪，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称，枪手已经被逮捕，此案的详情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2: 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3: 南京大虐殺記念館を行ってね、ましたけど、やはりね、改めて、あの戦争で、日本帝国主義が一体何をしたのか、ど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のか、どれだけの中国人民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かをね、改めて、己のこの、脳裏に叩き込まれましたよ。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補償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こと。
4: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3: やはり平和憲法をいただく日本としては、他国に人命を殺傷するような銃や機関銃やロケットやミサイルや軍艦などは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決めてきたんですよ。それを高市内閣は大きく打ち破ったでしょ。日本よ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きゃ、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2: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5: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0: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5: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巴拿马运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航道之一，在2024年运河曾经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严重干旱影响，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低位，导致通航能力大幅的受限。对于今年很可能再次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巴拿马运河提前布局应对。
0: 巴拿马气象水文研究所表示，未来几个月，巴拿马太平洋沿岸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减少10%至15%，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运河的供水水库的水源。
6: La maduración o el fortalecimiento del niño es en los meses de octubre, noviembre y diciembre.

0: afecta 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genera escasez, genera algún tipo de crisis en principalmente alimentos, pero crisis también en commodities, en mercancías diversas que no llegan a su destino de la forma correcta o en el tiempo correcto, y eso generan pérdidas.
1: 针对2026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的干旱和缺水，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总结了2024年的经验，并提前进行了相应的准备，以尽力确保运河的通行不受影响。
2: La experiencia acumulada de los recientes niños, el canal de Panamá, desde diciembre del 2025, inclusive con los dos embalses prácticamente llenos, el canal de Panamá inició medidas de ahorro de agua en las esclusas. Podemos asegurarle a la comunidad marítima internacional que tenemos agua para este año suficiente para no reducir el número de tránsito y por ahora.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0，马上今年高考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高考。
4: 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5: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3: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是今明两天。
4: 那在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以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了。
5: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3: 好，来看一线调研，立足自然资源价值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已经成为各地践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
4: 记者在湖南衡阳藏宁采访时发现，当地正在试点把资源打包供应给企业，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6: 当记者来到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的塔山旅游度假区，这里正抢着在暑期到来前收尾工程建设，看着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很难想象这片景区此前已经整整沉睡了6年。
7: 我们公司一直看好这个塔山的山水，这个经营权办理啊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想做整体开发，企业有利史不相近。
6: 为了开发这片地方，朱明志跑过文旅局办理经营许可，跑过自然资源局申请建设用地，好不容易两边都拿下了，却在一条河上又卡了壳。
7: 就拿这条河道来说吧，以前的旅游开发我们可能拿到了这个河岸土地经营权，但我们想在这个河道里面做水上娱乐，我们不知道怎么取得河道经营权。
6: 一条河挡住整条产业链，记者沿着山道往里走才发现，同样的长耕组几乎每一道坡每一条沟都可能存在。
8: 我身后呢是连绵的林海，脚下呢是分属国有和本地村集体的土地，附近呢还有溪流水面，在这里啊，树有树的证，地有地的本儿，水有水的权，一片山头，自然资源、水利、林业等等不同的部门各管一段。

0: 由，景区抱着金饭碗就是吃不上饭。这个困局怎么破？衡阳开始琢磨一个新招。
1: 我们根据企业对自然资源组合的需求，大胆探索自然资源资产包组合供应，实现了一加 N 资源供应模式。一呢是指国有建设用地， N 是指其他资源，这个可以是矿业权，可以是林权，还可以是文旅资源和其他运营权。我们就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一次性整体出让给企业。
0: 单一资源难以利用，他们就把资源打包，让碎片化的沉睡资源盘活成了能产生收益的资产包。但衡阳没有止步于此，如果只是简单拼接，企业拿到手可能还是不对路。
2: 我们最大的创新在于采用订单式组合供应模式，从原来我们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在你要什么我配什么。打个比方，顾客想购置一套着装，我们不再是让他自己去满街选购单件的拼凑，我们通过专业团队根据需求提前选配好衣服、裤子、鞋子和配饰，一次性交付使用。
0: 过去跑断腿都办不起的手续，现在出一个方案就能统一审批，企业至少省了大半年时间。今年塔山旅游度假区预计完成投资5000万元，盘活了一座山，也为产业带来了更多可能。
3: 原来我们一个区域的资源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主体手里面，难以形成有效的体系化经营，现在把多种资源打包给一个主体建设，可以在上面形成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流量，有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资产包投入运营之后，我们可以不断地挖掘新的资源，以新的资产包进一步做到做强。
0: 景区活了，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住在附近的村民。
4: 我叫美叔，提前半个月就等房间了，现在我就是增加房间，以前15个，现在30多个房间。
0: 目前湖南衡阳正在全市铺开这项探索，范围从文旅拓展到化工、康养等多个领域，今年还计划实施7个新的组合供应项目。不止在衡阳，越来越多的地方也在探索。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各地正在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开展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构建自然资源资产配置的新路径。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出台指导意见，推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和实施计划，指导各地探索土地加矿产、土地加海域、土地加森林加水等组合模式，有效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0: 资源打包，一次送货上门，企业省事，百姓受益，既打通了产业开发的堵点，也让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带动百姓增收、推动地方发展的金山银山。
6: 近日，封闭了近8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一阿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所变化。
7: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日8点至19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泾段、G218 线河泾段，或 G30 线回屯至清水河段、G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守望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7: 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0: 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四个月的通行窗口期，有很多游客都计划自驾奔赴天山美景，想要一路顺畅游玩。接下来这些实用的出行提示，一起来了解。
1: 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车辆通行标准，这里明确提醒大家，普通家用轿车全程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全线统一禁止七座以上车辆驶入，无论车辆是前驱、后驱还是四驱车型，都不在通行范围内。费用方面，整条独库公路主线全程免费通行，仅在距离公路入口约10公里的盐水沟站点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用。针对自驾途中补给需求，大家也无需担心燃油和用电问题。整条561公里的公路沿线一共布局了5座加油站，分别设在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以及天山神秘大峡谷附近。同时，沿线配套建设的多处公共充电桩，新能源电动车也能放心全程通行。公共卫生间的分布则存在路段差异，公路北段卫生间点位充足，中段和南段配套相对偏少，建议大家遇到卫生间及时休整。不少司机朋友也会顾虑高原反应问题，独库公路全程海拔起伏较大，全线海拔最高点达到3400米，自驾车辆只是短暂途经该高点，绝大多数游客不会出现高原反应。不过，针对没有高原自驾经验、体质偏弱的人群，还是建议随车配备氧气瓶，以备身体不适。
2: 我们还陆续打造了宜昭公路、国道331、国道219等多条精品自驾风景道，织密全域自驾游玩的路网，方便游客一站式畅游南北疆，全方位解锁多彩的新疆美景。
3: 昨天，受地震影响封闭抢修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正式恢复通车。位于广西柳州柳南区的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疏解关键站点。5月18号，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震中距离太阳村站仅300米，前后还发生多次余震，车站受损严重。为尽早恢复运输秩序，国铁南宁局紧急调集抢险队伍，施工高峰期投入近2000名作业人员、近200台套机械，全力开展抢险施工。经过连续昼夜施工，车站恢复运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地满足观众们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经出票25万张。
5: 据统计，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
6: 我看了有20年了，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7: 今年电影节就是说总共大概是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
5: 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8: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至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7月20号，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0: 6号，由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主办、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2026年汉语桥

0: 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阿联酋赛区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扎耶德大学迪拜校区举行。中国驻阿联酋大使曾继新、扎耶德大学和阿联酋中文教育百校项目代表出席活动。决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选手们用流利的中文生动的表达和富有创意的展示，讲述了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和感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向往。本届赛事共设大学组、中学组和小学组，共三个组别。
1: 在北京时间昨晚举行的法网女单决赛中，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以6-3、6-2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大满贯的冠军名单上迎来了全新的名字。
0: 法网男双决赛同样在昨晚结束。我们一起来看，在画面左侧的格拉诺勒斯和泽巴洛斯是上届的冠军，本届法网他们作为头号种子出战，并且以一盘未丢的战绩闯进了决赛。最终他们是大比分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法网男双冠军。
1: 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未能延续此前连胜的脚步，0-2获得了亚军。尽管如此，她获得亚军后将登上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新闻直播间。
2: 新翻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8: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
3: 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9: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0: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9: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3: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1: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22: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1: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3: 动力条。
24: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25: 先生啊，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26: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27: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2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29: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30: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谜》。《谜》这张专辑是王菲用艺名王静文时期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于1994年，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制作人是杨明煌。1994年，专辑中的歌曲《我愿意》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叱咤10大专业推荐，以及第一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查南威中文 TOP20 榜中榜的歌曲奖。那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其中有一半的歌曲是将王菲此前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10万个为什么》中的粤语歌曲重新填词，改为了普通话歌曲。那《执迷不悔》《软弱》是由涂影重新编曲，《沉醉》是由何秋填词，《心太野》则是由李瑶填词。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谜》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为了进一步的开拓音乐市场，新艺宝唱片公司呢决定为王菲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而此时的歌手如果要在中国台湾发表专辑的话，必须由台湾的福茂唱片负责出品发行。所以呢，这张专辑邀请到了杨明煌担任制作人，并且启用了台湾的创作班底的传统，由黄国伦、黄淑俊、黄桂兰等音乐人组成了主要的音乐班底。制作人杨明煌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向填词人姚谦要歌，于是呢，姚谦就写了一首《我愿意》。姚谦的写歌灵感则是来源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姚谦呢看了特别的感动，他觉得一个那么有名的女艺人愿意做这件事，于是呢就有了《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这句歌词。而作曲人黄国伦写这首歌的初衷，则是送给爱人的礼物。后来呢，这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并且作为呢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张专辑在1994年为华语乐坛打下了一个很美的开始。无论是王菲极短的男孩头，亦或是她冷静的唱腔，以及在传统情歌中企图加的一点点的摇滚或者是爵士的元素，那么从这张专辑中都能够看到有一种将要起变化的信息。可以听出不甘平凡的王菲企图将那些靡靡之音唱出不同的表情。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王菲1969年出生于北京市，1989年她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王静文》，在中国香港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专辑《回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广为的传唱。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音乐。1994年，发行被视为其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迷天空》，并且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奖等一些奖项。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并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的杂志封面。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王菲》。1998年，并首登央视春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同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在全亚洲取得了25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发行专辑《挚爱陌生人》。2000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女歌手。2004年凭借实验性的专辑《将爱》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5年以后呢，她开始淡出乐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且开始处于半隐退的状态。那2021年之后呢？他相继推出了《如愿》《世界赠予我的》等一些音乐单曲。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

0: 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I love you, love you。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迷》这张专辑加入了很多试探性的作品，包括翻唱多利·艾默斯代表作品《冷战》，改编自港版的《沉醉》等等。虽然造成了这张专辑的风格不是太统一，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变化，就如同是华语流行乐坛踏出了旧格局的关键性的一步。制作人杨明煌打造的王菲的唱腔细水长流，杨明煌慢慢地琢磨此时正在蜕变的王静文。专辑当中听起来好多是温吞的慢歌，但是王菲的唱腔多变，清淡中呢可以听出她的温润的功力。一曲《我愿意》为王菲打下了一片天地，让人无法忽略。那么制作人清楚地掌握了王菲歌声的长处，尾音的拖曳，预留伏笔的前奏也奠定了日后菲式唱腔的模式。那专辑中呢，无论是黄舒骏还是杨明煌的作品，都有超前时代一步的嗅觉。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王菲唱的早期的 R&B， 或许她深陷不羁的摇滚血液。那这在1994年已经是非常的石破天惊之举。那么也写下了制作人慢慢琢磨、发掘出一个歌手长处的最佳经典。那或许听众们早已厌烦了那些老掉牙的情歌。但是王菲的确将这些歌曲唱得温暖柔润，那后来的情歌也大多再难以超越，甚至也没有了杨明煌与王菲隐隐想改革的企图性。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王菲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

0: 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走进名师在线融媒体直播节目。那么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主讲嘉宾是一级教师、银川市金凤区第九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副校长马嘉文老师。要介绍一下马老师，马老师深耕小学语文教学8年，从教以来多次斩获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各级优质课教学素养大赛的1等奖，也先后获评自治区优秀教师、银川市及金凤区教研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各项荣誉。马老师深耕一线教研，搭建起了小学分学段读写培训体系，打造了校园书香特色课程，长期深耕阅读写作教学研究。那么我们首先欢迎马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嘉文，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名师在线的栏目组，期待今天我们一同能够慢慢读，好好写。
0: 那除了马老师之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两位辅助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阅读与写作怎么打通，怎么提升 AI 时代，怎么去守住读写本心，把教育家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我们的另外两位嘉宾是来自金凤区第九小学的何盼盼老师和金凤区第九小学魏鹤书同学，欢迎两位，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九小的何盼盼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凤九小的魏鹤书。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就阅读与写作这个话题做1个小时的探讨。那马老师，我们的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先读后写呢，还是边读边写？请马老师在这里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其实我想阅读和习作，也就是我们写作的关系，向来不是割裂的，他们之间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并非是刻板的先读后写。我想读写共生或是边读边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常态。我们常说阅读是写作的源头输入，而写作就是阅读的落地输出和复盘，所以这两个事物之间他们同源共生，不能割裂成简单的必须读完再动笔这样的概念。所以先读后写是阶段性的做法，我们觉得长期的长效的提升，可能最优的模式永远都是读写共同步，边吸收边运用，用阅读来帮助孩子去搭建语言思路，用写作来倒逼孩子精读，去看懂作者的写法。
0: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先读一点，积累一点，然后准备万全之后再去动笔啊。老师的建议是边读边写。
1: 是的，
0: 很多孩子爱看书看得多，但是作文却总写不长，感觉自己也写得不够具体和细节，没有文采。那在您的教学观察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您说到的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教学和孩子的接触当中是非常普遍存在的。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海量阅读他写不出作文，核心的根源其实就是在读书，不是在读书的多少上，而是在孩子读了大量的书籍之后并没有去内化，所以只接收不提炼。很多孩子的读书就像这样子，停留在了表浅的看热闹追情节的环节上，只关注的是故事的结局、人物的遭遇，却忽

0: 略了文本它最根本的表达逻辑。所以我觉得可能原因有三，第一是缺少了有意识的写法的吸收，孩子读懂故事，但是看不见作者是如何去写，如何用细节去描画画面的。第二可能就是缺少了及时的落地的表达训练的跟进，让孩子的输入没有及时的得到转化练习，所以好词也不过是看过之后没有梳理，好的结构也只是浏览了没有办法去模仿。第三呢，就是缺少了孩子与生活之间的连结，书本的内容往往和他们的自身内容自身的日常生活是脱节的，所以孩子就没有办法把自己书中的表达迁移运用到自己平时的习作当中去写一写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阅读仅仅只是停留在了消遣层面的话，我想孩子是始终没有办法进入到学习表达层面的，读得再多可能也只是无效的阅读。
1: 嗯，就是一种是看个热闹，一种是认真的理解吸收啊。
0: 嗯，
1: 那刚才老师提供了三种方法，首先呢是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写法的吸收，然后呢做一些表达的练习，然后进行生活的连结。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的阅读才是有效阅读。
0: 是的。
1: 我们再聊聊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启智润心润物无声，那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那您认为小学教学尤其是小学的阅读，它是重数量还是重质量，重速度还是重感受呢？
0: 嗯，
1: 老师，
0: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我们永远都要明白的就是阅读它的整体目标是优先重质量重感受，数量以及速度啊一定是辅助性的。当然如果我们在能够保证质量和感受的基础之上，我想能够提升它的数量和速度也一定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质量优于数量这件事情，盲目的去追求让孩子一年读上几十本上百本的快餐读物，其实还不如去把精力放在把一本好书读得更加通透上。好书的精读才是真正的润养心性启迪思维的关键点所在，碎片化的泛读可能更多消磨的是孩子的专注力。所以我们总是提倡啊，孩子们可以在适量的精读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适度的泛读，精读打底，泛读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再看我们感受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小学阅读其实不是速读应试，过快的阅读呢它往往会跳过书中非常关键的一些情节细节，比如说像人物的心理体会或者是对于文本的文字的美感的体味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我们慢慢的品读共情人物，让孩子们去体悟文字背后的情绪，这才是阅读真正育人的本质。速度它是可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孩子的年级攀升循序渐进有所提升的。所以阅读最初的内核永远都是心灵的感知，我想这也契合教育家精神里面润物无声的育人目标。
1: 嗯，尤其是小学生这个阶段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啊，所以说看书的时候常常会走马观花囫囵吞枣。那您课堂上有没有一些小的办法让大家可以沉下心慢慢读啊，读出味儿？
0: 嗯，在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我也倡导所有的老师们可以慢下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课堂之上去善于调动学生动笔去批注，运用一些情境创设的方法，给定小任务，推行这样子的随手三批注的方法。我们批注些什么呢？主要可以圈一圈陌生的词语，可以画一画有新鲜感的句子，也可以让孩子们提笔在我们批画的句子旁边再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其实他写的不用长篇大论，但是这样的方式方法可以倒逼孩子们停下来静下来去静心地走进阅读并且静心地思考。其次也是我日常当中和老师们最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日常的阅读过程中引导着孩子们带入角色去体验朗读，分角色朗读课文也好，还是我们分角色的去体验我们课外阅读中的一些角色，这样的课外阅读选段让我们孩子们在分角色的过程中揣摩到了人物的语气心境，在读的过程中也能够真正的沉浸下来。最后我还有一点自己小小的巧思可以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试着在课堂之上教学之时试一试微型问题的引领，在每一个阅读的小环节中间可以设置上一个或多个的小思考题，比如说问一问孩子们，有意识地引导到作者的写法上，这句话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用这样引导关注写法的方式让孩子带着问题来阅读，杜绝掉了漫无目的

0: 这样子的敷衍分数的情况，
1: 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阅读理解题
0: 啊、
1: 哦。
0: 是的，
1: 我们常说这个输入决定输出，阅读的时候是要积累很多东西，你才能够有所表达。但是阅读的时候要积累什么？怎么积累才能够真正转化成写作的能力？像好词好句、结构、情感，还有这个思考方式，怎么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再更好的表达出来呢？老师。
0: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四类积累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我们要真的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四种积累非要为它排排优先顺序的话，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思考思维方式大于情感的体悟，而情感的体悟又大于篇章结构的架构，这样的结构段落又大于好词好句的积累。但是我们往往在真正的和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家长的误区存在于他们紧盯着好词好句不放，所以导致孩子们可能只是在最浅层的积累上面做停留。好词好句是有一定作用的，他们是能够辅助孩子们在习作当中做到一定的点缀啊、润色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单纯的单独的去堆砌华丽的词藻，其实会显得我们真正的习作的内容、文本的内容十分的空洞。所以我们更应该需要的是后面的篇章结构、情感等等多项的支撑。那如果说好词好句是点缀润色的话，我想篇章结构一定是我们一篇文本的真正的骨架。学习怎样开头、过渡、结尾、分段布局，解决了孩子在习作过程中作文结构混乱和分段随意这样的问题。那情感体悟它更像是一篇文本的真正的灵魂，我们只有体悟到了作者藏在字里行间中间的喜怒哀乐，走进作者的内心，孩子在真正习作的时候可能才有真情实感真正的流露，摆脱掉了空洞或者是说假话这样的情况。那最后的这个思维思考的方式它最为重要，我们学习作者观察事物、看待问题或者是谋篇立意这样的逻辑，决定了作文的立意深度，也能够帮助孩子在思维上有长足的发展。
1: 嗯，其实小学阶段应该是我们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学龄段比较长的一个阶段啊，它不同的学段会有不同的特点。像低年级的孩子，他可能会爱读这个绘本童话，年纪稍微高一点的会喜欢读这个名著散文。不同的年级阅读的重点还有这个引导的方法要做怎样的区分呢？老师，您能讲讲您的经验吗？
0: 好的，我其实结合我们班级或者是我们学校部分做得比较好的老师的一些举措，可以跟大家再来谈一谈。我们有意识地把阅读划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低中高年级他们阅读的重点也一定是不一样，要分层去引导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底层逻辑是务必要遵循儿童的认知规律。所以低段擅长于读绘本或是童话类的故事，我们旨在降低它的难度，让孩子重点地放在它的趣味上，这样子可以更好地让孩子们爱上阅读。所以先让孩子来爱读书。那我们的阅读重点可能更多的是培养兴趣、积趣，或者是放在最基础的浅层的积累基础的语感、短语等等，让他们联想画面。那引导的方式上，我觉得第一段上更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推荐大人们和孩子们一起读，亲子共读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可以再加上一些短句仿说仿写这样子的小训练。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低年级，那么我们继续进行这个话题。那老师，那如果是中段的孩子，他应该怎么去进行引导呢？阅读的重点又是什么呢？老师，
0: 到了中段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阅读的文体变得更加丰富，所以我们重点会放在渗透方法和关注写法上。此时就从让孩子们爱读转变到了让孩子们会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引导的方法可能更加侧重于任务式的阅读这样的环节设置，以及鼓励孩子们去摘抄片段进行片段的仿写，简单的梳理清楚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这是他基本的能力的习得。到了高段之后，我们的文学作品就逐渐的丰盈起来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可能更重要的阅读指导会放在常态进行思维力的培养与训练之上。此时又让孩子们从刚才的想读会读到最后这里的主动去读。所以引导的方法上，我们可以渗透一些人物小传或者是读后感， 观点的辩论，把书本中的观点真正的和孩子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1: 那老师在您的教学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孩子，可能他比较喜欢阅读但不愿意去分享和表达，我们怎么样鼓励这样的孩子从会读到会说和会写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0: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真正的和孩子的接触过程中十分常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应该阶梯式的引导是最有效也是最直观能看到效果的。我们遵循说先行写跟进这样的表达规律，所以第一步我想要做的就是降低输出口头输出的这个门槛，让孩子们不做完整发言的要求，但是一句话的简单分享，鼓励他从不想说到我可以开口会说。第二步就是我们可以搭建起一定的辅助支架，给孩子们固定的句式，尝试着训练他们去表达，比如说像我喜欢什么什么内容，因为书中写到了什么什么样的环节或段落，这样子依托句式来梳理思路，可以大大的降低孩子们在主动表达上的一些压力。第三，我想应该就是口头内容落地成文，读和写一定到最后还是要统一起来，把当堂的口头分享的内容最终落到纸笔上，变成小的片段，先说再写，孩子们有现成的思路之后就不会再无从下笔。长期的坚持之下，我想那些不爱开口表达的孩子也逐渐有了主动表达主动写作的欲望。
1: 嗯，那我们也问问其他两位嘉宾，看看他们的这个角度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我们先问问魏和书同学，那平时你是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在读完之后你愿意和自己的同学呀还有老师来分享你读到的这个书中的一些内容吗？
2: 我特别喜欢读书，最近常看的有两本，一本是《画给孩子的中国历史》，里面有很多精美的插图，把从夏商周到明清时期的故事讲得非常有意思。比如我知道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还知道了诗仙李白是个旅行达人，一边看图一边学历史，这样一点都不枯燥。还有另外一本是在牛肚子里旅行，讲了一只小蟋蟀被牛吃进了肚子，另一只在指挥它出逃的故事，而且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牛为什么会反刍的科学知识，这真是太神奇了。我很愿意在读完后和老师同学分享我读到的内容，比如我跟前桌分享红头被牛吃进肚子，把他听得眼睛都瞪圆了，这样我觉得快乐分享会加倍。
1: 嗯，那马老师，像这样爱读书又爱分享，他的这个语文成绩是不是就会相对高一些，他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也会相对的高一些呢？
0: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完全就成正比的关系，但是趋势一定是这样的。
1: 嗯，我们再来问问何盼盼老师，何老师，那您在日常跟班教学当中还发现了哪些因素会造成我们的孩子读书多但是做人薄弱呢？能聊聊您的这个角度的观察吗？
3: 嗯，好的。那我们班也有很多家长反馈，就是孩子的课外书买了一大堆，每天也在坚持阅读，可是一提到写作文就很头疼，文章也显得很空洞。那结合我们班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孩子的阅读它是走马观花式的，只有浏览它没有内化，很多孩子他只是盯着故事的情节，尤其是漫画书，翻阅完整本书孩子就只记得故事的主角，他不会圈化一些好词好句，也不去梳理文章的结构，书本他看完就会忘记，所以就没有沉淀成为自己的写作素材。那第二个就是孩子是只输入不输出，读写是完全脱节的，就像刚才马老师说到，孩子只是一味的埋头苦读，就是既不去写读后感，也没有做片段性的摘抄，日常小练笔，那阅读积累的内容没有办法去转化落地，那书写书本上的素材永远只停留在书本里，等到孩子写作文的时候就是大脑空空，没有办法去灵活的使用。那第三个就是最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忽略了去观察现实生活，素材来源比较单一，孩子每天都泡在书本的世界里，却不去留意身边的一些小事，一年四季的美景，校园里的活动，家人一起相处的温馨的画面，全都视而不见，写作文的时候就只能是照搬书本的桥段，没有真实的生活去做支撑， 文章自然就显得比较空洞。第四个就是长期的

0: 畏难情绪。嗯，从低年级开始，孩子可能缺少一些片段化的小练笔，孩子从心底就是害怕写作，那等到高年级的时候写长篇作文的时候就更有，平时能躲就躲，就是越不写越不会写，就是哪怕他的阅读积累很充足，最后落到笔尖也是无从下笔的。
1: 嗯，那么结合您的班级情况，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呢？
0: 那我觉得让孩子爱上读书，乐于表达，就是作为家长和老师一定不能是强硬的去施压，要去循序渐进的去引导。那先说说读书这一块，那我们班搞的是读书漂流，孩子们就把家里闲置的一些好书带到班级进行共享借阅，而且每周有固定的一节班级共读课，就是老师和孩子一起共读一本书，课间或午读的时候，孩子和就可以随意的去借阅自己想读的书籍。那每个月还有读书打卡，坚持打满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兑换一些小文具啊、绘本，用小奖品去调动孩子读书的积极性。
1: 而且这样的时间做一个连续的话，孩子就容易养成习惯。
0: 对，就是而且书单也不是一刀切的，我会结合班级的学情进行分层的安排，就像学困生可能会给孩子们配一些浅显的绘本和小故事，那中等生就建议孩子去读儿童读物，那优等生就会安排一些散文啊、纪实类的书目，另外还会根据孩子的个人喜好添加一些军事类的、科普类的课外书，就是不管什么类型，只要是孩子喜欢看的书，他都能读得进去，学有所得。那在口头锻炼这一板块，我们班主要是坚持的是课前分享，那从刚开始孩子说一句话两句话，到后面慢慢的孩子就可以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分享，那当孩子慢慢的克服了这种胆怯和紧张之后，那他的读写能力也就得到了提升。那当孩子能写出来之后，一定要让孩子去朗读。就像刚才马老师所提到的，我也会给孩子去布置一些日记或生活小片段的描写，写完之后让孩子去当堂读出来，就实现形成了朗读、写还有口头表达一个完整的闭环，这样去倒逼孩子去积累一些素材。那现在时代在发展，那激励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那除了把孩子的一些优秀的随笔啊、作文啊展示在班级的展示墙里，我还会借用 AI 把孩子的作品进行优化，然后扩宽孩子们的写作素材。另一方面也会筛选一些班级当中优秀的作品进投稿到学校的展板，然后呢上榜的孩子肯定自信满满，那其他孩子也会特别向往这种方式，慢慢的整个班级的爱读书乐于分享的这个好氛围就自然而形成。
1: 同一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思考，两位老师对于解决这个阅读呀，或者提高孩子这个兴趣呀，提高写作的能力啊，也会在同一个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方法，大家也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老师对于我们这个业务的钻研，对于孩子教学的这个分享和思考啊，其实也是对我们教育家精神最好的一个践行。那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89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还有 FM984 宁夏交通广播广播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同时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黄河云视的 APP 以及 IPTV 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呈现。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想向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会请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啊，请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和介绍。何老师、马老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一段广告进来。那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启智润心传文脉，慢慢读，好好写，越写助成长。我们稍后再会。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收看的是自治区教育厅支持播出的名师在线节目，那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采访，下面要聊的话题可能就是更加实用可落地的一些具体的提升方法，我们先来有请马老师。那马老师，小学阶段每天的阅读多长时间会更加的合适？到底应该是更多的去做一些碎片化的阅读，还是整块的阅读？其实从我们的现实生活角度来讲，好像碎片化的阅读会更多一些啊。那同时呢，也想问问孩子们读什么样类型的书最适合去做这个打基础的工作。
4: 好，那其实我想说这个问题最开始关于阅读时长的问题，我们依据儿童的注意力发展心理学可以知道，低年级段的孩子其实有效专注极限是20分钟左右，所以强行的拉长时间可能会消磨的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所以我们以低段起底，1到2年级的孩子我们倡议他每天坚持集中阅读的时长是20分钟，中段3到4年级的话每天可以到30分钟，到了高段5、6年级的话可以在40分钟左右，当然这个时长是在孩子的最低的这个保底时长范围内的，如果孩子有兴趣去读，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给它延伸。那关于到底是碎片化的去读还是整块读，其实我觉得结合孩子们的实际来看的话，整块的时间来读可能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分做一个细碎的划分，整块的时间我们用来精读，去整段的品读，并且给他固定时间段养成良好的习惯，而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可以用来泛读，泛读一些小诗、小故事或者小篇章的这样子的书籍。那么在阅读的书籍类型上，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倡议的一定是与教材配套的经典儿童文学，比如说我们每册语文书后方就有给定的快乐读书吧，当中就会有推荐的书目，我们建议家长也好、老师也好，集中精力的把这一部分的书籍让孩子们广泛的阅读到，其实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书目当中就是最好的能够帮助孩子们打磨语感或是仿写习作的最佳范例了。
3: 其实好抓的是泛读啊，因为这个 读故事都会读，但是精读怎么去做呢？孩子们可能不会精读啊，抓不住重点，读完就忘。您能不能给几个简单的好坚持又见效快的精读方法呢？
4: 没问题。其实在这儿我有三个小方法可以推荐一下。首先就是让孩子们去，我前面也提到的关于这个批注批话，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圈画三字精读法，圈些好词，画些关键句，亦或者是标出疑问，用这样子的三种符号，不用做大篇幅的这样批注，孩子们统一规范的去坚持，他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核心的中心句，或者是一个文本它最关键的一个主旨，解决了读完就忘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好方法可能就是缩句对比法，我们可以把原文当中的一些细节段落做一定的删减，拿来和我们原本的书中的内容去做比较，这样子在倒逼孩子们通过这样的对比的方式，他们可以再一次的走进文本当中去细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方法，可能就是一句话概括法，这也是我们对孩子们能力的培养的一个践行的实践路径。我们其实可以在孩子们读完一个小章节之后，强制用一句话来试着帮助他总结内容，这样子可以基于复述的理论，我们输出型记忆远高于被动的浏览记忆。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孩子们的概括能力可以有普遍的提升，也不至于说看完一本书之后不知所云。
3: 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孩子不爱写，没素材，写作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困难，好像写三句就停，没有办法写得更长一些啊。小学生去习作的话，他的第一步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积累素材，还是多一些方法，还是培养兴趣呢？老师，
4: 我想写作的第一步优先要攻克的一定是兴趣，其次是我们的素材，最后才是写作技巧。因为从我们的写作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孩子们这个停笔主要是因为有畏难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先保兴趣，不限制他创作的字。

0: 数，也不限制他创作的题材，哪怕就是一两句话完成了，这样也算数。所以家长们要注意的是，学生一旦一开始只写两三个字的时候，先别着急着生气，只要他动笔我们就值得表扬，慢慢的他就愿意多写了。其次，兴趣建立之后，我们可以引导着他充分的去积累生活中的素材，当素材逐渐的丰富以后，孩子们也就慢慢变得有话可说了。我在真正的可能教学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情况也都是有本末倒置，上来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写出修辞呀结构，所以直接导致了孩子们是抵触习作的。
1: 所以还是先培养兴趣啊。那从阅读到写作，日常有哪些低成本易操作可以做的一些小训练呢？
0: 我比较推荐，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可能就有像家具挪用仿写，摘抄书中的句式，立刻让他复制，完成一个仿写训练。还有第二个，可能就像我们的五感小练，五感也就是调动起自己身体上的这个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五方面，来尝试着简单的描写一个事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口头复述，这是最低成本也是最不耗时间的，口述当日阅读当中的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尝试着说说自己的理由。其实随口的这种表达，它也是一种口头作文。
1: 哪怕是进行一个转述都是啊。那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因材施教，尊重差异，不爱读的孩子和读得多写不出的孩子，以及基础弱的孩子，怎么去分别进行引导？
0: 这四类孩子的确啊，我们是应该分层去引导的。比如说不爱读书的孩子，我们可以从漫画趣味性的这种短篇小故事切入，我们降低了门槛之后，率先把他的阅读的这种习惯培养起来，不强制他读固定的篇目。对于读得多写不出的孩子，我们可以每日加强读写的训练，固定句式的仿写呀，强制落地的输出，这样子就能打破他只进不输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就放弃整本书的精读，去降低难度，以短句或绘本的片段为主，从每日一句话写话起步。像我们最后的这个写作尖子生啊，这一类的孩子，我们则需要压压担子，给他们增加思辨任务，让他们在读完书之后可以写一写、评一评，或者是创意性的表达，改写故事、创意续写，这样子可以大大的激发他的阅读和创作的欲望。
1: 老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先让孩子有这个写作的兴趣啊，但是往往如果不做要求的话，会写成这个流水账，没有细节，没有感情。那我们怎么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高，让孩子把一句话写得具体、写得生动，把自己的感受能够真实地写出来呢？
0: 先为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操作落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句话扩写，让孩子们用上我刚刚提到的五感，加上一些细节的动作描写，就能够把简简单单的一些生活中的细节事件描写得清清楚楚。再比如说，小事情要抓瞬间，我们要引导着孩子们舍弃无用的流水账细节。我们可以定格在某一个画面当中，不要从起床一直写到自己睡觉，可以只写我一天当中最有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一个瞬间。最后还有就是真情的落地，我们需要引导着孩子们去感受，捆绑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比如说疼痛的感受，他不单单只写我很疼，还可以写出膝盖具体的火辣辣的那种触感，鼻子一酸，而且他表情上面差点眼泪都掉了下来。其实这所有的东西汇总在一起，他的真情也有所流露，他的事件也变得描述得更加详细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让孩子们留心每一个瞬间，回到当时发生这件事、遇见那个人的那一刻，放大当时的感受，回到当时的场景，就会有更多情绪或情感上的交融，情感细腻了，孩子们笔下的文字也就鲜活了。
1: 老师给的这个操作方法都特别的具体啊，很有操作性。我们再来问问其他的嘉宾，首先来问问魏同学啊，你在写作文的时候有没有发愁这个素材有点少，不知道怎么下笔的情况？在自己日常呀、日记或者小习作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读写练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方式对自己的帮助特别大的情况，或者特别？
2: 我以前也发愁过，但现在我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素材，只要我们去挖。就比如说学校的足球赛，我们班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冠军。 我把每一个精彩的进球瞬间都写了下来，到现在看还是热血沸腾。今年我在学校拥有了一块小菜地，里面种了辣椒和番茄，我把它们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过程都写了下来，就像他们的成长日记。日记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它就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好朋友，帮我把这些美好的回忆都记了下来。比如我今天带来了一篇日记，我在日记中写道：太激动啦，太激动啦！今天放学我去看我的小菜园，发现西红柿的枝头上竟然挂着几颗绿色的小果实，圆溜溜、绿油油的，像一颗颗小弹珠。我蹲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生怕是在做梦。这是我写的日记。

0: 又感觉特别的感动啊。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各位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名师在线节目。下面的时间请和潘潘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讲讲，您怎么来分层辅导不同水平的学生在读写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何老师，
2: 其实每个班都面临的学情差异较大的问题，那学困生他的核心问题就是基础比较薄弱，积累断层，低年级因为没有做到字词掌握扎实，识字量不足，导致课文读不通，句子读不顺，无法精确地去提取文章中的关键信息，所以他写话的时候错别字，语序混乱的情况就比较多。那长期下来，孩子就产生了一些写作的畏惧心理，本能的就抵触动笔。这类学生的进步速度比较慢，那作为老师就要长期的去巩固，稍微有松懈，孩子的情况就会反弹，所以辅导难度相对于是比较大的。那中等生他是卡在了看得懂但是写不出彩的瓶颈，孩子读通读顺课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孩子只会被动的去接受信息，不会主动的去赏析好词好句或是提炼文章当中的主旨，那看书只是看个热闹，那写作文的时候也是平铺直叙，不会一些细节的描写，不会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那针对于这一类的孩子，就要加强对孩子平时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去鼓励孩子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扩充孩子的写作素材。那优等生他的常规写作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但是他容易陷入一种模板化的写作陷阱，那孩子很擅长去套用写作文的模板，
0: 太会技巧了。
2: 对，所以他可能缺少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写阅读的时候习惯性缺少一些批判性的思维，写很难写出孩子深度有个人的想法，所以这类的孩子一定要鼓励孩子去扩宽自己的思想，鼓励孩子去写出自己的想法，突破这种固化的思维。那除此之外，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就是在一堂课40分钟很难照顾到这三类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全天候的一对一的去跟进去辅导，个性化的辅导也比较难以去落实和覆盖。
0: 哎，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更需要家长啊，
2: 对，需要家长
0: 跟进，
2: 跟进和协助。
0: 从逻辑来分析的话，可能比如说孩子是不是越小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彼此之间的差异会相对小一些，越到年龄大一点的时候，然后彼此之间的差异会加大。那么有些比如说基础差一点的孩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补自己在一二年级落的这个课程啊。也想请问问老师，从您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从哪个时间段去抓我们孩子的这个阅读和写作会更好一些？
3: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习作阅读和习作一定是从基础最起始的时候就要开始，
0: 就是、
3: 比如说像对阅读，我们从零开始培养的更多的是习惯，习作的话慢慢的是渗透到重点的教方法和让他们用方法，可能从3、4年级开始就要重点的有意识的培养了。
0: 好的，有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我们的家长朋友也会有一个抓手啊，什么样的年级应该去做什么。当然我们这个节目里说的会相对简单一些，具体怎么操作或者自己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的老师多多交流和沟通。家校公益是我们现在教育非常有用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现在是 AI 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怎么去守住本心，我们的读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 AI 能够写作文、写句子、总结段落、润色文章，很多小朋友们其实用豆包已经用得很好了。老师们在批作业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孩子们也在使用豆包来完成作业呢？
3: 有的，有这样的痕迹。
0: 那现在 AI 能写作文也写句子、总结段落、润色文章，我们总觉得它会很多的东西，能够缓解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压力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和家长就会问了，那有了 AI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认真读书，认真的去坚持写作吗？老师，
3: 我想这一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AI 是现成的文字的成品，但是

0: 阅读是滋养心灵积累与阅历的过程，写作则是梳理自我思绪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两者都是孩子们在心智成长之整个道路上的一个必须经过的这么一个历程。但是长期依赖 AI 写作的话，其实也会丧失语言的感知能力，脱离了工具之后，连完整的句子可能都无法正常的表达。所以工具能输出文字，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们日积月累的这种语感和思维的成长，所以动笔和读书写作永远是不能被取消的。
1: 还是要有这个意识， AI 只是工具啊。
0: 是的，
1: 如果太过依赖它，会导致我们能力的丧失。
0: 对，
1: 那 AI 写作的时候，你会感觉他的这个作文特别的工整，没有语病，而且没有模板。你会发现他想的东西有时候会比你想的会更加的多，更加的全面。但是呢，你在看的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一点真情实感。那我想问马老师，您觉得这个 AI 替代不了孩子们读写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0: 我认为这核心的有三样，首先是真实的生命体验，再来就是发自本心的情感，还有就是独一无二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我们同一篇文章难忘的一件事， AI 它写出来的有可能是标准的范文，但是孩子亲身经历的小事，哪怕文字十分的稚嫩，细节和心绪一定都是独一份的。所以真情与个性化的思考永远是作文的灵魂，也是阅读沉淀之后的内化产物，这是算法，是我们的 AI 无法生成的。
1: 对，这就是像我们写日记啊，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你多年之后回看自己日记的时候，你会想当时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我的心态是什么。
0: 是的，
1: 这是 AI 没有办法给我们的。那 AI 时代阅读的价值有没有一些改变呢？老师，我们更需要培养孩子哪些阅读的能力，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做怎样针对性的一些改变呢？
0: 我想阅读的价值没有缩水，反倒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只是培养的侧重点开始发生了倾斜和改变，以往的阅读可能重在积累词句或是学习写法，而如今在这个海量信息 AI 文案随处可见的时代当中，我们要重点培养孩子的四项能力。首先第一就是信息甄别的能力，要求他们去分辨内容的优劣以及辨别虚假文字。第二就是深度品读共情的能力，孩子应该走进文字去体悟人物的心情。第三则是批判思辨能力，不盲目的跟从书中，不盲从 AI 给出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第四则是内化迁移的能力，把阅读所得转化成自身的表达。我想 AI 可以快速的概括内容，但是却不能帮助孩子完成心灵的成长。
1: 那么现在也刚才提到这个 AI 存在这个帮助孩子写作业的情况，也存在孩子们这个依赖 AI 的情况，那怎么去避免孩子过度依赖 AI 不愿思考不愿动笔的情况？那老师您在具体的教学当中是怎么来引导的呢？
0: 在日常的教学中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可能采用的是疏导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们去有所提升。首先第一是在任何一次课堂的这个习作的任务下发之前，一定要再次明确要求严禁孩子们整篇 AI 去代笔。第二则是分层作业的设计，像我针对不同学段的孩子，针对不同能力的孩子，都要设置不同的写作门槛。第三则是作文的点评，优先去欣赏个性化的表达，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个性化的输出和表达是值得被肯定的，哪怕自己的文笔是普通的，但只要是原创的真情实感，他的得分一定都是高于精致的 AI 范文的。
1: 我替孩子们问个问题哈，马老师何老师，如果说孩子们用 AI写了一篇作文，那老师来看的话是不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对应学段的孩子，他的学情我们是相应比较了解的，他能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水平，所以可能一眼就能够分辨得出来。
1: 所以孩子们这个作业还得好好写啊，是不是也写得一眼看出来啊？我们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立德树人守正创新， AI 的时代老师们更要教会孩子什么，诚实表达独立思考还是善用工具呢？马老师聊聊您的想法。
0: 我想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维持在独立思考排在首位，诚实表达是底线，合理的善用工具则是一种技能的提升。独立思考它是立身之本，没有自主的思考的话，孩子可能很难去主动的接收，他更多的是被动的 这种吸收吸纳啊。至于吸收的多少，可能还未可知。诚实的表达则是做人的准则，所以我们杜绝抄袭，杜绝代写。
1: 嗯，
0: 善用 AI 则是新时代必备的一种能力，把 AI 去当作工具，真正的去使用，而非替身。
1: 嗯，那么您给孩子们说一说，就是如果说要使用 AI 的话，怎么去正确的使用 AI？ 可以用在哪些方面？坚决不能用在哪些方面呢？
0: 可以适用的场景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阅读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生僻的词字，都可以借助 AI 来解释释义，让它得到拓展。还有就像写作思路卡壳的时候，卡顿的时候，都可以借助 AI 去拓展自己的选材角度，罗列写作提纲。但是我们坚决杜绝它使用的，一定像我们日常的小练笔、单元的作文，杜绝全程的 AI 代写。再来就是像我们整本书的读后感、读书分享的这样的文稿，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原创，更多的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1: 就是有思考性的东西的话，必须要自己来做。
0: 是的。
1: 但是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去把自己不认识的字词学习啊。
0: 是的。
1: 它比你自己查要快一些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工具，怎么来用好它，也是我们小朋友们需要去掌握的一项技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请马老师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给一些寄语，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时代里守住阅读的温度，写作的真诚，让孩子们在文字里，在书香里成长。
0: 其实我想，写作从来不只是应付语文的考试，应试是阶段性的运用，而写作的本质，它是一辈子的底层能力。所以孩子们在落笔的过程中，梳理逻辑、沉淀情绪、完善认知，这个思考过程是无可替代的。哪怕 AI 能够一键的成文，人依然是需要通过书写来认清自我、传递观点，这就是坚持好好写作的长久的价值。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好多的小朋友都在进行留言。有一位小朋友说，这不愧是副校长啊，说得真好。还有一位说，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班主任来这里做讲座呢？那先跟你预约一下啊，可以给我们的老师做一个推荐。
0: 好的，
1: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也感谢马嘉文老师和盼盼老师以及我们的魏和书同学。那今天的名师在线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5: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4: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6: 动力条，
7: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8: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9: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0: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11: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2: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13: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7: 够潮，
18: 够热，
17: 够时尚，
18: 好吃，
17: 好玩，
18: 好实惠，
17: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将频率锁定在 FM106.1 AM891，这里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今天节目进行过当中呢，也希望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宁夏新闻广播，添加关注即可。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此时此刻考生们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在这儿呢，我特别想借用银川市家庭教师指导师陈淑红的话，来给考生还有家长们来鼓鼓劲儿。他的话是这样说的，高考啦，考生家长先安顿好自己的心神，你们从容安详的模样呢，是孩子

奔赴考场最安心的底气。三餐不用刻意滋补，家常适口就好。往返的考场路上呢，少追问复习进度，不纠结考题难易，让孩子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行。孩子们正在参加高考，所以呢，我也要祝考生们提笔心平气闲，落笔行云流水，考出理想佳绩，前程繁花似锦。好，每个人都有自己在特定的年纪里边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轻松的上阵，轻松的迎接人生的大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资讯啊。首先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本月起呢，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这个钱呢，其实就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开始为劳动者发放的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那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呢，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外呢，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当然我们说高温津贴它是不等于防暑降温费哈，高温津贴呢是由劳动者所在的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各类有价证券代替。说完高温津贴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个补贴的事儿哈。银川的车主，如果你们想要换车或者想买第一辆车，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内容。6月份呢，银川市政府给大家准备了一波购车福利，这个新车购置还有老车辆的置换报废均可以申请补贴，三类政策呢可以择一享受，购车优惠是实打实的落地。先来说说新车购置，新车购置的补贴呢，就算你没有旧车也可以申领的哈。千万消费券限时发放是6月1号到6月30号，银川市呢投放1000万元的汽车消费补贴，个人在银川合规汽车经销企业购置新车即可申领，名额充足，不用抢。新能源车补贴的标准，10万元以下的车呢是直接补2000，10万到20万的车呢直接补4000，20万元以上的车直接补6000，燃油车的补贴标准呢是10万元以下的车直接补1000，10万到20万的车直接补3000，20万以上的车是直接补4000。申领渠道可以登录我的宁夏 APP， 进入汽车消费补贴专区，它有这个金凤新区、新境还有贺兰县，那你可以上传身份证、购车发票，审核通过后呢，补贴是直达平台钱包。详情你可以查阅一下属地商务局官方公众号，或者咨询一下线下的 4S 店。那按照平台审核完成顺序核发，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叠加福利呢，金凤区、新店区、贺兰县配套区县购车专项补贴，它是涵盖住宿、出行、游玩补贴，叠加车企门店优惠，综合优惠呢至高是9000元。您可以查阅一下属地商务局官方公众号，或者咨询线下 4S 店。接着来说一说老旧燃油车置换新能源专项补贴，
银川票根换新汽车消费活动筹备上线。名下登记满十年的燃油老旧车辆报废更换新能源汽车，两种福利呢是二选一，不可以与新车购置补贴同享。福利一就是现金补贴，你可以在我的宁夏 APP 上来申请，依据新车售价分档核算，单台车补贴上限呢是20000元，细分标准呢带平台公示，而福利二呢就是消费红包，可以从云闪付 APP 上来申领，红包最高的是4000元，有效期是180天，全品类云闪付合作商户通用，可以用于加油、车险、还有商超、餐饮、汽车装潢等消费。活动申领平台正在建设，那么细则上线时间呢，以我的宁夏还有云闪付官方公告为准。现阶段呢，可以提前去看车、选车型，平台上线后呢，就可以开票申领，补贴额度有限，审必即发。继续来和您关注到的是国补以旧换新车，这个车龄超过13年专属福利，名额无上限，车辆注册登记日期早于2013年6月30号，也就是车龄13年及以上，那么可以申领国家级的以旧换新补贴，名额呢是足额保障，符合条件即可申领。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按车价12%补贴，最高是20000元置换旧车买新能源车，按车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补贴。这个名额充足，不限量，符合条件都能申请，就是在我的宁夏 APP 上来进行补贴了。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申领须知啊，你这个新车购新补贴呢，就是涉及老旧车专项补贴，国家以旧换新三项政策，仅向限于这个择一申领，就只能申领其中的一项，没有办法叠加享受。第二呢，就是市级换新补贴细则，参与车企名录、车辆审核规范，预计在6月9号于我的宁夏云闪付平台公示，也就是下周一、下周二就可以看到这个公示了。第三点呢，就是购新补贴市级专项补贴实行是额度管控，以系统审核通过时序发放，建议呢尽量的早早的备齐资料，国补名额充足，依规提交材料即可。银川市商务局也提示呢，6月为购车优惠窗口期，新购换购车主呢需要按照补贴的方案实地探访门店，锁定车型，静待补贴通道开启。

以上就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说到的是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就是你的工资里从6月1号起呢会多一份这个补贴，就是高温津贴，另外一个就是在6月份呢想要买车或者换车这些朋友，您可以不妨关注一下银川市政府给大家准备的这一大波购车福利。好，来听歌，先放松一下。

0: 笑什么呀？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您说一下咱们银川的夜市。入夏以来呢，银川文旅及夜间消费热度也是持续攀升，新景区明德巷、金凤区建发新代城还有祥安巷三大特色集市呢也是常态化的开市，凭借老街复古、商圈潮流、小巷治愈的差异化定位，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市井消费矩阵，推动文旅加商贸加市井生活深度融合，有效地激活城市的微度假市场，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三大市集呢，精准地对接城市漫步、亲子出游、青年打卡、复古淘货等多元消费的需求，场景呢覆盖老街巷、核心商圈与文艺小巷，业态丰富，错位互补，适配全年龄段的市民休闲需求，极大地丰富了银川日常及周末休闲场景。你像扎根老城的明德巷自由市集，依托老旧街巷街里，打造沉浸式的复古市集，主打呢复古寻宝体验，集聚中古服饰、复古杂货，还有旧书文创、小众手作等特色业态，依托。

建发现代城摩登市集呢，它是立足核心商圈，主打这个轻奢潮流的都市休闲风格，依托成熟商业配套，打造商圈加户外市集的联动模式。市集汇聚原创文创啊，还有花艺手作、网红轻食、潮流潮玩等业态常态化的开展，音乐演出、创意策展、手工体验等活动，跳出传统摆摊模式，主打体验式、社交式消费，以精致新潮的业态成为都市青年还有亲子家庭的热门休闲打卡地。祥安巷的迷你市集呢，它是主打小众治愈的烟火氛围，为本土商户与手工爱好者自发打造的公益便民市集，它是免收摊位租金的。市集呢，它是聚焦这个手工饰品，还有精品的绿植、小众文创、咖啡、金石等精明业态，凭借静谧文艺的小巷环境、纯粹质朴的市井氛围，也是成为市民休闲放空、饭后漫步、亲子游玩的治愈好去处。无论是明德巷的自由市集，还是建发新代城摩登市集，或者是祥安巷迷你市集，这三大市集呢是都是免费开放，消费定价呢是亲民普惠，适配大众的日常消费，市民呢可以就近的去体验一下复古淘货、潮流打卡、街巷漫逛的多元休闲方式，在家门口呢来进行市井烟火。据这个市集的运营方介绍说呢，银川市会持续的布局常态化特色市集矩阵，各大市集错位发展，联动互补，盘活城区文旅与商业资源，有效带动夜间经济与周末便民消费升温，以小市集来撬动城市大消费，持续推动银川市井文旅提质升级。我觉得不管是慢慢的夏夜，或者是这个周末的时光，你不妨呢都可以带着孩子呀，或者是和好朋友啊，一起去到这三大市集去逛一逛，我觉得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说完这三个市集，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宁超。从贺兰山下的揽山公园到黄河畔的奥体中心，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自5月1号揭幕以来呢，已经走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激烈角逐，8支劲旅、56场对决、5个月超长赛期，这项宁夏人自己的顶级群众足球赛事，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激活文旅消费、推动全民健身的多个维度，书写着宁夏表达。你知道宁超是什么时候创办的吗？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年份也特别的惊讶。据说宁超创办于2015年，但是我对这个真的没有印象啊。那么2026年呢，它是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升级，首次实现了全区8个赛区全域覆盖，8支代表队以属地名义出战，采用的是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全赛季56场精彩对决。揭幕战呢是在银川的揽山公园，近1.8万名球迷现场观战。银川贺兰红队2-0呢是力克石嘴山君越锦绣队，拿下了开门红。在第二轮赛事中，05队以4-0大胜银川队，上演首府德比。固原呢与宁东1-1战平，吴中3-1击败中卫队。截止到5月17号，05队呢2战全胜，积6分，领跑积分榜，联赛的格局出现。方寸球场之间凝聚的不仅是比分，更是团结奋进的力量。宁夏体育局青少处负责人郭小恩说，宁超以足球为纽带，让各族儿女同心同场，携手竞技，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揭幕战开幕式上，56个民族青少年身着民族服饰，手拉石跳起了欢快的舞蹈。05赛区呢，将唐韵古城与蹴鞠表演结合，再现古林州会盟盛景。那么一场球赛呢，它既是对抗较量，更是一堂无声的思政课。看一场球，游一座城，也是成为宁超最生动的注脚。本届宁超的门票。

仅9.9元，但是含金量十足。宁夏文旅厅呢，统筹安排文旅促消费资金4000万元，推出球票加酒店加景区的足球周末会游宁夏活动。商务部门投入近600万元，推出超百项促消费活动。银川联动1199家联盟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固原推出188元畅游10家景区联票。赛场边，非遗展演与文创市集同步开放，贺兰宴、剪纸等20多项非遗集中展示。来自吴中市的球迷丁建华感慨说：“以前看球看完就走，现在呢，球票就是省钱卡。”草根围台，全民健身新阵地，宁超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赛球员涵盖上班族，还有个体户、教师、学生等多元群体。开幕式上，外卖小哥、公务员、律师、农民、厨师等各行各业的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只为同一个足球梦想相聚绿荫。56岁的银川市民王德明也感慨说：“放眼全国，宁超很小，但它终究属于宁夏人自己的。”从揭幕战的近1.8万名球迷，到源源不断的参赛人群、观赛人群，宁超正以燎原之势激活宁夏基层足球土壤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从揽山公园种下的种子，到覆盖8个赛区的全面开花，宁超正走出一条特色之路。随着赛事的推进，以足球为媒的区域文体交流与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还将持续深化，让更多人看见宁夏的活力、热爱与未来。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哎，不能开车吗？咋的花香，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6: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30，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近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支付房租、购买、建造、搬建、大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9种情形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2026年高考大幕今天开启，1290万名考生奔赴考场，祝学子们胸有成竹，旗开得胜，乘风破浪，梦想成真。高考前一天课间操时间， 云南丽江华坪女高老师表演红梅赞，为考生们鼓劲。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说，就是给孩子们放松，虽然他们的爹妈到不了场，但是老师们都会全程陪着。近日在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发现了一名落水者，全力将其营救上岸。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秦先生，5月27号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落水，被渔民发现时他已经在海上艰难求生7天，借浮标漂浮，靠生吃70-80只小螃蟹支撑。获救时秦先生全身晒伤溃烂，代谢紊乱，甚至已经出现了幻觉。经救治，目前秦先生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6号，泉州欧乐宝官微发布关于海象冲撞饲养员的情况说明，说明是这样表述的。这个海象呢为成年雄性个体，当前呢正值海象的发情繁育周期，受物种季节性生理本能影响，行为较为敏感，引起冲撞驯养员的动作。园区已经提前全面使用制冷温控设备，全域恒温管控，环境舒适适宜。驯养员在1分钟内安抚好海象情绪，驯养员身体无碍，一切安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6号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6号，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深海水狮是一类生活在深海中的甲壳动物，因保持世界上最长的绝食时间记录而闻名，最长可达5年以上。近日呢，我国科研人员揭示了这类生物耐饥饿的生理适应特征，以及其调控能量消耗的分子机制，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沉船。由于船上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研究人员把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它被认为是北欧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深海沉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透露，美方已经彻底重创伊朗的军事体系，大幅摧毁其导弹、无人机作战及生产设施。特朗普表示，他精准掌握伊朗剩余军备数量及部署位置，伊方导弹剩余量约为21%-22%。他还说，对比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首轮军事打击前，伊朗战力已经大幅衰减，仅剩少量军备可以投入使用，但仍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美国白宫官员5号说，参加2026梅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银川市教育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全市参加高考考生有2.3万人，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6月5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施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查办案件124件，罚没款36万元，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111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推动127家次问题商户完成整改。 坐落于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道具以及各个布景房内的安装工作，将于7月1号正式开园。据介绍，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创新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的融合模式，按照辛亥故时期、吊装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板块进行时空布局，将奋斗就有光的理念具象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穿越宁夏数十年奋斗史，真切感受到西海国群众从贫瘠沟壑走向幸福生活的沧桑巨变。6月6号，宁夏2026年度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开考，全区共有4105名考生报名参加。本次考试严格按照全国统一大纲执行，由我区自主命题、自主组织实施，是持续壮大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34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全区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逐渐回升。今天银川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13到26度。石嘴山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7到27度。吴中晴间多云，东北风3级，气温12到26度。中卫晴间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12到26度。固原多云见晴，西转东风2级，气温10到21度。宁东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到26度。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0: 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麻下。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

0: 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2: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2: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不仅仅是诗意。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

0: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3: 保护野生动物，
1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6: 够潮，
7: 够热，
6: 够时尚，
7: 好吃，
6: 好玩，
7: 好实惠，
4: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106.1 AM 89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现在陪伴你的节目依然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说法哈，说这个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吃了身体会不舒服。有人说了，外卖用的是人造大米，都有毒。还有的人说，哎，加了科技与狠活，出饭率高，久放不妥。就这个说法呢，记者采访了食品领域的专家，证实啊，这类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呢确实有人造米，但是因为成本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呢是用于这个自热米饭等。合规人造米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共溶、冷却、老化、定型原理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与狠活，更没有毒。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所长刘明介绍，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叫做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那么经过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呢，仅需要几分钟就能够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这个人造米吃了会让人不舒服吗？并没有哈。其实呢，这个重组米在加工阶段，它历经了淀粉糊化与回生的过程，食用后呢，升糖指数降低，健康特性更优，尤其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那么重组米可以根据需求灵活的添加功能性辅料等成分，具有较高的食用及营养价值。记者了解到，人造米呢并不便宜，外卖等普通餐饮行业使用不划算。农业农村部食品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资源监测与营养健康评价团队首席科学家周大洲说，重组大米呢采用碎米等副产物为原料，但是呢需要添加营养强化剂还有杂粮粉等，这些呢基本上都要比大米要贵。比如说这个墨鱼粉呢，一斤大概是20多元，重组米呢加工过程中还有能耗、设备等支出。目前电商平台上销售的重组低糖大米，它的这个价格大多在每斤10元以上，显著高于普通大米。朱大洲表示说呢，从生长逻辑来看，正规重组米呢是依托现代加工工艺的创新性食品，它主要解决传统育种栽培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向的也是中高端市场，采用劣质原料合成低成本大米，在技术上是可以的，但是风味还有口感等方面与天然大米有明显的差距，几乎没有米香，很容易甄别，使用它呢不大符合商业逻辑。当然呢，这方面也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那传言中说出饭率高久放不妥，是加了有害物质吗？其实不然，朱大洲也说呢，出饭率是由淀粉组成和米粒结构决定，重组米生产呢可以选用高值淀的淀粉为原料，本身吸水膨胀能力更好，那么挤压压工改变了大米内部的淀粉结构，使它的吸水率显著提高，再搭配墨鱼粉以及海藻酸钠等品质改良剂，就能够锁住水分，出饭率呢比普通大米更高。并且呢，重组米经过高温高压加工后，负责形成结晶网络的支电淀粉会大量的降解，因此呢有较好的抗回生能力，不容易变干变硬结块。你看这么一听，所谓的人造米有毒就是虚惊一场，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陈米抛光。有黑心商贩呢会把陈化甚至发霉的稻谷抛光，打蜡，喷香精，翻新当成新米卖，存在有黄曲霉素黄曲霉毒素超标的一个安全风险。那么有的商家呢图便宜使用了问题米，这才是公众在吃外卖时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专家也建议说，如果碰到这个清香不明显、表面发黄、带有霉味的米饭，咱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以后再有人跟你说这个人造米有毒，关于这事儿呢，你一定要清醒啊，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哎，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这个现象，就是突然嘴特别馋，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你会单纯的只是觉得嘴馋吗？其实也不是。我们接下来就跟你来这个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人小肠呢，堪称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这个肠道菌群呢，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来影响大脑的这个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这个大脑就会传出错误的信号，让人呢忍不住想吃什么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你的嘴馋呢，或许就是因为身体缺这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他说呢，是这个特别想吃某种食物的时候呢，可能是身体缺少这种物质。你像呢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时，通常是人体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其实这个时候也好办啊，你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快速的补充电解质。如果特别想吃高脂食物的时候，代表最近限制这个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食物，比如说坚果，还有富含橄榄油的沙拉。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你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呢可以提供大量的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呢尽快的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下次如果你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特别想吃高脂食物，或者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不要责怪自己，你可以变法啊，去喝点什么运动饮料呀，或者是坚果呀，橄榄油沙拉呀，或者是鸡蛋啊，来尽快的补充真正的营养物质。这个嘴馋不要只怪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差，你要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体真正

0: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昨天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爱眼护眼是每个人都要关注的健康课题，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都会遇到老花眼。那么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着老花眼哈，这个老花眼该怎么去矫正，如何去预防呢？其实老花眼呢不是疾病，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人的眼睛里呢有一个叫做晶状体的结构，年轻时呢这个晶状体富含弹性，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形状，满足看远看近的需求。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的晶状体呢逐渐硬化，弹性减弱，牵拉晶状体的肌肉，也就是睫状肌，它的收缩能力也会下降，这就导致眼睛聚焦的能力减退，看远近处的物体时无法这个清晰成像。老花眼呢通常是在40岁之后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症状啊。这老花眼的症状包括看手机、书本等近距离物品时呢模糊不清，需要拿远一些才能看清，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近距离视物困难会更加的明显。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看近处容易出现眼睛酸胀、干涩、视疲劳，甚至是头晕、恶心等情况。该如何去应对老花眼？一旦发现老花眼的症状，那么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去排除其他的眼病。去之前呢，自己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看远清晰，只是看近不清，那大概率是老花眼；如果是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可能存在其他的眼部问题。医生呢会为你进行全面的检查，首先是验光，看看你是否存在近视、远视，还有散光。还要测量你的眼压，把眼睛啊从前到后、从里到外都检查一遍，排除其他的眼病。如果单纯是老花眼或者是屈光不正，合并老花眼的问题，就可以考虑进行矫治了。老花眼的矫治呢，方法有4种，一个是药物治疗，还有呢就是戴框架眼镜，还有就是戴角膜接触镜，还有就是手术矫正。老花眼的治疗的药物呢多含缩瞳剂，它的作用原理呢就是缩小瞳孔，增加景深，从而呢减轻或改善老花眼的症状，多用于老花眼早期。戴框架眼镜呢是目前最普及最安全的老花眼矫正方式。这个框架眼镜呢它是分为单光镜、双光镜和渐进多焦镜3种。单光镜呢只能用于看近处啊，适合平时主要在室内近距离工作的人，那么由于看远处呢需要摘下眼镜，这切换起来就有些麻烦。双光镜镜片上方呢用于看远，下方用于看近，就解决了单光镜频繁摘戴的问题。但是镜片中间呢有明显的分割线，视觉上就会有一种突兀感，看东西的时候容易出现图像跳跃。这个渐进多焦镜片呢从上到下这个度数逐渐变化，它能够实现远中近不同距离的连续清晰视觉，外观上呢和普通眼镜一样美观又实用，但是佩戴者呢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刚开始戴的时候会有视野周边变形的感觉。再来说说角膜接触镜，俗称就是隐形眼镜，它呢是按材质分为软性和硬性2种，适合不喜欢戴框架眼镜的人群。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呢佩戴舒适适应快，但是影响角膜的透氧性，不建议长时间佩戴。硬性透气性这个隐形眼镜它透氧性好，视觉清晰度高，但是佩戴初期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价格也相对较高。此外呢还有多焦点隐形眼镜可以同时满足远近视力的需求，但是验配的要求高，需要精准的眼部参数测量。无论是哪一种隐形眼镜都需要注意日常的清洁护理，避免眼部感染。对于这个老花眼的矫正呢， 我们是除了佩戴眼镜还可以考虑手术矫正，常见的有以下两种。第一种就是角膜屈光手术，它是通过激光来改变

角膜的形态，在角膜上做多个焦点切削，然后呢调整眼睛的屈光状态。这种手术呢适合自身晶体透明的患者。如果患者同时伴有近视或者散光，这个手术一举多得，既解决了近视散光的问题，又改善了老花眼的症状。还有呢就是晶状体置换手术，它是把老化的这个晶状体替换为人工晶状体，不仅可以矫正老花眼，还能够同时解决白内障、近视、散光等问题，术后这个视觉质量较好，更适合伴有白内障的患者。但是呢它属于内眼手术，有一定的手术风险，需要严格的评估眼部条件。老花眼不同的矫正方式呢，其实它是各有优缺点的，患者呢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工作需求、眼部条件综合来考虑。比如说这个经常需要远近距离切换的人群，那佩戴渐进多焦镜或者是多焦隐形眼镜会更加的适合。而追求舒适方便而且呢眼部条件允许的人群呢，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手术矫正。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当然呢因为现在正是这个高考期嘛，中午大家在休息，下午呢还有一场考试需要考生们积极去面对。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来有一份祝愿，希望考生们能够调整心情，稳定心态，从容应对，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好，也希望你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的1061新闻快报。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

0: 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

0: 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4: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3: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4: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34，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总体进度过半。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扩大适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国家防总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存贷款利率管理、季节息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完整整合完整，进一步的规范存贷利率的管理。中国证监会消息，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中国科学院海研研究所制作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以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据美媒报道，美方召集和专家会议，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警告说，如果战事持续，美方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美国将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一事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当地时间6月5号至8号，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的一部分，原版大力神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神秘的新闻。6月5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派出专项检查组深入银川市辖区永宁县及吴中市同心县，开展了高考考点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考点周边经营主体548家，整改问题隐患77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将紧盯高温季节食品安全突出风险，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深化风险隐患整治，并选派执法人员进行巡查值守，以严密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护航全区考生安心的备考、平安复考。 日前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中国邮政宁夏分公司推出的新一轮仅邮便民服务，正式下调居民身份证个人寄递资费，实行分区差异化定价，切实减轻群众办证领证的经济负担。具体来看，跨省个人寄递从每件22元降至每件20元，宁夏区内银川市三区以外的各市县从每件22元大幅降至每件13元，降幅超过40%。而银川市新泾区、金凤区、西夏区也从每件15元降至每件12元，新标准已经在全区统一落地执行。此次调价全程公开透明，邮寄费用由邮政部门依规收取，公安机关不参与代收。更重要的是，领证方式完全由群众自愿选择，窗口严禁强制勾选邮寄服务，群众既可以付费选择邮寄上门，免去往返跑腿的麻烦，也可以待证件办齐后前往原受理窗口免费自取，充分保障了自主选择权。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34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全区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逐渐回升。今天银川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13到26度；石嘴山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7到27度；吴中晴间多云，东北风3级，气温12到26度；中卫晴间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12到26度；固原多云渐晴，西转东风2级，气温10到21度；宁东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到26度。1061新闻快报，小小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了。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1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1: 南朝484，多少楼台
1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2: 我全摘走。
1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3: 爸爸，我肚子疼。
1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

0: 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1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0: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1: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3: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程咬金回归洛阳城，徐茂公就躲到了一边，待等天黑。时间很快，天到了定更天，徐茂公就贴近了三仙馆，站得高，登高瞭望。不多时，看着三仙馆的门一开，搁里边走出来的正是程咬金呢。就见程咬金对着徐茂公摆了摆手，徐茂公这才紧走几步来到跟前，进了院，到了里边待客厅一看呢，哎呀，秦琼在那站着，两眉扣一眉，怎么了二哥？茂公，你什么钱来的？什么钱来的？我来了好长时间了，老弟怎么躺那儿了？嗨，老兄弟有病了。王世充给街先生请大夫，满屋的药味儿啊。徐茂公一闻，老弟你怎么了？三哥，我起来了不能给你行礼呀，我现在晕。好吧，你躺着。三哥呀，我这是若干年来家里外头这些个火呀太大了，我现在中了伤寒，再加上这些火，我有点受不了了，支持不住了。
5: 哦，正好别起来了，那咱们就在这屋，有些话我就跟你们当面说清楚了吧。二哥，军师有什么话说吗？不瞒你说，你们这里呀也不安全，说不上什么钱，这王世充和单雄信就来了。王世充和单雄信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我四弟程志杰都跟我说了，你知道了就好。那你来这次的意思，徐茂公当真不让，就把长安的一切情况介绍给秦琼、罗成、程咬金。徐茂公说，二哥呀，我也知道。此时的秦琼就耷拉着脑袋也不吱声啊。徐茂公就知道，说，二哥，我知道你这人忠实，为人善良，受人家一点点恩惠你就不知道怎么报答了，你这人是第一等的好人。但是当前这个形势，二哥你应该做出决定。我应该做出什么决定？真正的说，凭你的能耐，大将就应该保明主，俊鸟应该登高枝。说王世充带你们哥几个天高地厚，好归好，事归事啊，你们这样的文韬武略正适应于福保天子，整治国家朝纲，平叛反乱，这是你们用武之地。说王世充这个人也不错，但是二哥我想和你说，分和谁比？要和大唐开国的鼻祖唐太祖李渊比，那小巫见大巫，可以说芝麻粒和西瓜。就算王世充是颗明珠，他能有多大的明珠啊？也就是个米粒之珠，换一句话也就是个萤火虫。和大唐帝国比，二哥你可不要胡想了，到了时候了，也到了节气了，当断不断是必留后患呐。

李世民这个人，礼贤下士，待人和蔼，非常认人呐。这是一。另外呢，我这儿有一张圣旨，还有几封信。二哥把圣旨拿出来了，这是李渊在圣旨上写，直接对准秦琼，恩公长恩公短，恩公啊，你对我老李家救人一命都能重造七级浮屠，救了我这一家人，多少人我这一辈子感恩我都感恩不过来呀，但我希望你能来长安，咱们就说是君臣吧，在一起协商大事，共讨国法王章，你一定要来，千万万千落款大唐唐太祖李渊年月日，这就客气的不得了。下边是小秦王李世民的，罗成程咬金都在内，客客气气的就是邀请他们到大唐长安去福保大唐帝国。这个完了之后是魏百彻的信，都是一个意思，里边套着哥兄弟的人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二兄弟和老兄弟再加我四弟，你们别误过机会，赶紧来。徐茂公说呀，二哥呀，王世充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啊，他怎么能撼动大唐帝国呀，现在的大唐朝雄兵接近百万，战将千余员，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兵发洛阳城讨伐王世充啊，到那时二哥你有个事儿当断不断，就来了后患了。三弟，我听说你们落到了洛阳，我不惜一切代价，我单人独骑呀，一人一马，我就来到了这洛阳，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我受唐太祖李渊的委派前来请三位贤士勾奔长安，你们可千万要当断就得断，这好和人情跟咱们今天做这些个事儿，良辰择主而事。二哥呀，这个主啊要不明白，一将无毛都累死千军，身为一代皇上，皇上无辅民遭难呢，二哥你可酌情处理，我还没有

和咱们选择一国的之君，这根本就搭不上边。将来大唐帝国要讨洛阳王王世充，那不就是神兵一过踏平洛阳吗？再者说，另外人家李渊李世民和咱们四十六友的人大部分都保了大唐了。二哥，李渊对你不错呀。好，好，秦琼一咬牙，三弟呀、啊，那好，四弟，你的意思呢？我听你的，二哥，这也对，你不能行的胡刺的，拿不起来放不下，瞅瞅这儿舍不得，瞅瞅那儿也不行，就应该保大唐。王世充待咱们不错，是不错，但是咱们良臣择主啊。那鸟垒窝还得择木而栖，别说是活人呢。咱们不能，办那种脑袋进水的事儿，后悔要没地方埋去。现在就开始决定。秦琼说：“咱们抽藏。”那王世充那边怎么办呢？程咬金说：“呀，那就只能说谎话骗王世充了。”说这谎话怎么说呢？程咬金卡巴半天眼睛，寻思寻思，二哥老弟这么说吧。就拿咱们三位老娘老夫人奏折，就说这三位老夫人日久年深了，离开故土想家，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呢、啊、故土难离，非要回家。那咱们当儿子的，咱们得尽孝啊，当妈的说话咱们不听不行啊。秦琼一听，哎行，哎行行行行，那明天你就得亲自进洛阳王铁瓦阴安殿，你去告辞吧，我们在家就装车。好，徐茂公说咱们就是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咱们兄弟不久的长安见，怎么样？好，哎呀，这老兄弟病这儿了怎么整？罗成说，二哥你别想我，你把我娘带走。那你病着这样也不能走，这能行吗？没事儿，我五哥呀他不能错待我，等我夺咱哥洛阳这儿病养好了，我单人独骑勾奔大唐帝国。好，就这样。这事儿一定下来，徐茂公就告诉秦琼，明天正晌午之前必须离开洛阳城。为啥说呢？我就在洛阳的西门外四五里地那有一片树林，我就在那树林里等你们，你们到了咱们就抬腿，千万不能有食物的地方，放心吧三哥，一言为定，明天正午之前我必保出洛阳西门，我到西门外的小树林找你，不见不散。好了，徐茂公走了，这些人安歇，有些人服侍着罗成，还有不少的军医大夫前来照顾。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秦叔宝梳洗已毕，穿戴整齐，就奔了洛阳王他的铁瓦阴安殿。等走到那儿，洛阳王也升殿了，王世充坐在正位上，一看秦琼来了，站起来迎接，不必不必，落座吧，给秦琼让座。两个人谈古论今说了一会儿，没有几句话，秦琼话锋一转就介入正题呀、啊，洛阳王，秦英雄，你想说什么？我们来洛阳一趟啊，这哥几个，你待我们天高地厚，我真是感到受宠若惊啊。有道是人受点水，都当涌泉之报。像您待我这等的大恩，让我摇草衔环，我都没法报答呀。这说哪儿去？哎呀，咱们哥兄弟一场，这么的，洛阳王啊，我有话要告诉你。什么话？我娘和这几位老太太只因为常年离开故乡，她想家。那怎么着，你要走？对，我昨天把车都装好了，一会儿我就套车就走了，我前来辞行。哎呀，你这王世充干你说不出话来。为啥呀？他心明白腿打票啊，

要说我待你不好，连我自己都不信。你们哥仨来到洛阳这地方，我王世充对你们也道尽了，我就这么大能水了。一想你们这哪是回家呀，是不是另保明主啊？但是他没办法，秦琼说完了，以后青山不倒，绿水长流，您的大恩秦某早晚回来报于洛阳王，在下告辞。把这事儿说完了，利索马上就得转身，那不能再拖拉了，越拖拉越黏的糊，越扯不折，越拉不断。这秦琼就回到了三仙馆。回到三仙馆，这大家伙有家人还有别的人一起动手装车，装的热火朝天。这时候外边来一匹快马呀，这马上端坐这位持法灵官善通善用印，瞅着这院忙的是不得了啊。二哥，哎呀，五弟，您这是真要走？嗨，老太太的话我不能不听，你也知道二哥我，别人送过号抬举我说孝母似珍珠，我的母亲要是说了一句话我哪敢不听，只因为思念故乡我不得不走。哦，二哥呀，那你早咋不跟我说一声啊？秦琼说，嗨，老太太昨天晚上就反了逛子了。因为啥啥反了逛子，她搁外边漂泊的时间太长了，也是年岁太大，有可能心情烦躁，所以临时决定死活就要走。这时候的善雄信呢，得叩拜这几位老太太呀。老太太现在已经得知实情了，说话都是一个样，秦琼的话跟王世充的话跟单雄信的话一点不差。单雄信无可挑剔，没办法，二哥你说你早知道我给你怎么也得给你拿点礼物了，当地土特产了等等。哎呀，咱们哥兄弟还在那点事儿吗？这就不必了。单雄信说，你稍微等一会儿，我回去带点土特产，怎么的我也得摆一场酒宴为你们送行啊。这单雄信说罢转身走了。秦琼他们大车装好，这得等着单雄信。单雄信回来了，那边摆罢酒席，带着很多土特产装到车上，坐到酒席当中，哥三个说，四个人，罗成呢？罗成不能起床，现在病情日益严重，发高烧说胡话，面赛黄前指，唇赛电液青啊，喘气都费劲。二哥呀，那你走了，老兄弟。秦琼说，五弟呀，咱们说点真的吧，我走了我也放心，但老太太的话母命难违，我不得不走。我相信五弟你能照顾好老兄弟，那这倒没问题，咱们是哥兄弟，你放心。二哥，真的假的，你要是一走，老兄弟扔到我这儿，我能不管吗？只要单雄信活着，罗成就不能出现别的问题，这一点我放心。二哥呀，不过我有一句话要问你，单雄信不能说我自己怎么聪明，但是我有一句话想跟二哥说，不知当讲不当讲，五弟你讲。我怎么想我怎么看，二哥你这次您不是回老家吧？那我上哪去？你是不是应另有心中人，另有盟主啊？这程咬金接上，五弟呀，你别瞎猜，你也别胡寻思，咱们拍着良心说，王世充待我们不错，五弟你待我们也天高地厚，那么出那还是人了？那不丧良心了吗？我们回去把老太太安顿好，我招人照顾着，完了我们哥俩再回来，你看怎么样？这程咬金这话一说，单雄信没词儿了，没啥话说。来吧，咱们哥三个干一杯。走，我就得早走，要时间太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还不好安排。好吧，三个人干了一杯。秦琼起身，程咬金这才是两个人抓住单雄信的手。五弟呀，我们走了，剩下老兄弟，你可要照顾好，放心吧。两个人来到罗成跟前，拽住了罗成的手，但他有感觉呀，
虎目之中落下泪来呀，点点头，一声没吱，一拱鼻子，那意思二哥你走吧。秦琼程咬金，没骑着马，牵着马，为啥？单雄信也牵着马，送啊，舍不得呀。就在洛阳城的大街小巷，一气送到西关，搁西关又送到西门，西门出去还要送。秦琼抬头看，二三里地到树林子了，那要送到树林里，那徐茂公在那猫着，单雄信看着，这成啥事了？那还了得吗？秦琼就站住了。武帝呀、啊，有人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别送了。送多远？二哥，我不还得走？老生说：“对呀，武帝呀，你送多远？你四哥不也得跟二哥走吗？你老这么送，我这心里如同油烹啊！我看着你我就难受。你老拿这玩意当回事似的。我没说吗？把老太太安排好了，我们就回洛阳，咱哥们在一起待着，你看怎么样？”单雄信摇摇头，虎目之中落下泪来呀。这才牵着马一回头，一跺脚，搬鞍刃蹬，兄长，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但愿咱们哥们以后还到一起，还能像在瓦岗山那样，怎么样？一定一定。单雄信当口一紧，骑着这匹赤炭火龙驹就跑进了洛阳城。咱们扔下了单雄信，再说秦琼程咬金这个混世魔王，一看单雄信回去了，两个人把心撂到肚子里，所有的这些老太太也把心放下了。哎呀，这回可快走吧，大车小辆，秦琼程咬金上了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很快就来到了树林。到了树林，往前又走一咕噜，秘密的之处走出一人，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徐吉，徐茂公啊！哎呀，二哥，三弟，赶快上车，有话路上说去，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徐茂公说：“别走大路，我绕小路，咱们拐着弯走，万一单雄信要撵上来，可不得了。这大车呀！”拐弯抹角，绕着山川小路，直直走出一天一宿。到了第三天，他们才算把这心放在肚子里，这回没事了。二哥呀，咱们就回长安吧，赶路要紧呐、啊，那叫小行夜许呀、啊，吃千辛万万苦，翻山越岭，涉水登山，这一日就来到潼关。潼关那都是归大唐帝国了，徐茂公下令800里地加急的快马往长安送信，到了临潼再往前走，那就是进长安了。这时候他们就隐约约地听见了长安城里咚踏咚踏车辆往前走，拿现在话说不过20分钟就看见了，那是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得有5-6千御林军，到两边是夹道欢迎，正中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再一看年纪20多岁，小伙子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啊，头上戴三叉束发紫金冠，正顶门压住一个红绒球，在正前方镶一块美玉，必配光华夺目，穿薄挂素，薄底儿快靴，腰横宝剑，背后披着素白缎的英雄氅，上绣3篮牡丹花，那是花枝花叶花蕊花瓣一概的鲜明。

0: 李世民扔下两边夹道欢迎的玉伦军，紧跑几步来到了秦琼的马前，一躬倒地。哎呀，救命恩人，受小王一拜。秦琼一看呢，这可不得了，急忙下马搀起来李世民。程咬金也是如此啊。老程说，你们认识我？怎么不认识？您就是那混世魔王程咬金吧？正是。哎呀，你们俩上马，你们俩上马。我上什么马呀？我让你们上马，你要看得起我，你们就上马。两个人上马，小秦王李世民左手拉住胡雷豹的缰绳，右手拉住了大肚子郭郭红的缰绳。好家伙，就这么大的大唐帝国，一个小秦王为秦琼程咬金牵马坠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1061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秦叔宝和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外加上徐吉、徐茂公，这三个人离开了洛阳，奔长安城去投靠大唐帝国。三个人是三种心情。首一位说秦琼，一路上离开了洛阳，一起始看到断壁残垣，路断人稀呀，老百姓那脸没有一个喜色，这是什么原因？这都是连年战争而引起的。这个战争啊，最后困难最大的人就是老百姓。听徐茂公说，那长安城太平盛世，老百姓都笑语欢声啊。想到这些，秦琼特别高兴。又一想，若干年来我和唐高祖李渊，想当年的唐国公，他落配被贬，

把他撵出长安城，巧遇在临潼山茶叶岭。那六短昏君杨广要劫杀这个李渊，我秦琼押罪犯搁那一过，才救了他们老李家。又一想，时间长了，事情一点点的都能回报。二哥，你在想什么？徐茂公就问。这不眼瞅着就到临潼山了吗？我想起来，想当年茶叶岭下，我单人独骑救过李渊呐。是的，现在这个高祖李渊呐，美美的就跟我谈起你怎么对他们老李家天高地厚啊。要不怎么能说隋唐吏部书第一段有人就搁这儿开，那叫临潼山救驾呢。那时候李渊才是一个唐国公，那救了他也不一定就是怎么叫救驾，这词儿就不当了，不是那么妥当。隋唐隋唐的嘛，李渊得了这个天下，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才起名叫临潼山救驾。秦琼的内心非常喜悦，说那程咬金呢，程咬金这个人呢，性情中人，有的时候高兴了哈哈咧嘴一乐，阔口咧腮；有的时候心情愁闷了，哇呀暴叫，抡着大斧子劈脑袋、掏耳朵、提牙小管。想我程咬金，想当年过街虎啊，我打死过严巡，抓奸入狱。后来你说这人不该死，终有救。这六短昏君杨广登了基了，他要笼络天下人心，大赦天下，敬劳大赦。监狱里一个人不行有，这程咬金就这么活的。我斗过英雄楼，我认识了尤俊达，不认识尤俊达，6月23我劫不了杨林48车躺银，那夜车龙一共啊。这回嘛，我大德天子不干了，脱袍让位，我让给了李密。说不着念不到的，这回离了洛阳，我又奔长安，我来保这个李渊。好，好嘛，三个人交换了意见。此时此景，几个人面目上都挂满了笑容啊。因为啥呀？知道李渊这个人不错，尤其是他的次子李世民，李贤下士，求贤若渴，待人那个和气就不用说了。几个人路上无数，过了临潼山就进了临潼，过了临潼那就直抵长安，离顺昌门剩50里左右。猛听得一声炮响，咚，大，三个人往前再看，就这趟余路上要进京城了，这路特别宽呐，路两边紧靠着路边，那都是黄金盔、黄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边的两队人马把中间的路途闪开，那是旗幡招展、浩带飘扬，在正中间站着一个人，头上戴三叉戟顶，束发紫金冠，正顶门压一颗芙蓉球，面前镶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夺目，身披着大红的征袍，素白缎到底，脚蹬着千层底儿，10大帮班尖兜跟撒鞋，腰配着防身宝剑。那往脸上看，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啊，面如冠玉，海下无有胡须。这小伙子个量大约在9尺半以外，李世民，李渊的二儿子，也叫次子，就接秦琼、程咬金、徐茂公他们仨离了顺昌门出来了50里地，响炮热烈欢迎，迎接，迎接谁？迎接秦琼、程咬金呢、那是说话间到了切近，小秦方李世民一躬倒地，恩公长恩公短，

大将军、徐军师，你们一路上辛苦了。小秦王在下李世民给你们行礼。你说这虽然说是人将礼义为先吧，是应该有个理解，这叫一国的秦王啊，这种迎接方式是何等的诚恳，何等的礼贤下士。那乐的那五官挪位齐翘到板家，咋乐这样？咱们稍微交代几句，现在的秦琼可了不得。隋唐这部书一到山西太原，杨广入住行宫以后，这书就到了高峰。头节压二节，金锤挂凤堂。后来这个杨广登龙州，路过四平山，那是群雄逐鹿，十八国联军是围困四平山，最后宇文成都不敌，请来了李元霸，那是锤震了四平山呐、啊。搁这儿就投十条好汉，那全部亮相。而且后来到了这个清锁门、铜旗镇、晋扬州，李元霸剿灭冈山，扔锤砸天，打雷公，把自己砸死了。宇文成都死到李元霸手，三公子人家告老还乡，要无能为业。熊阔海、武天锡、武云昭，现在唯独剩的就剩一个罗成，剩一个秦琼。尉迟恭、胡敬得这样的人，就在当时的那个大唐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呐、啊，他们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那秦琼这个人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那还了得吗？上哪儿找这样人才呀、啊？那李世民能不乐吗？当时上前呢，恩公不要下马，程将军不要下马，我小秦王李世民一手一把缰绳，我给你们牵马坠镫。就这样一步步的就走进了长安，进了顺昌门。秦琼举目抬头再一看、啊、这长安城的百姓面上挂着笑容，做买的做卖的叫卖声络绎不绝，三街六市车水马龙啊，九门八点一口钟，金碧辉煌的长安城，这是老牌的帝国，天子脚下一国建都之地。秦琼一看，这老百姓就知道这个长安城现在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啊，这正符合秦琼的心意。这长年累月盯着打仗，老百姓还能活吗？书中在路上不要说的太复杂，这就进了五朝门。李渊早就降机而迎，皇上亲自啊离了九龙口品级台，内侍陈宝驾前来迎接秦琼啊。那秦琼就被接进来以后，那受宠若惊啊。那李渊恩公长恩公短，不拿秦琼当这个什么皇上啊，什么大臣啊，君威臣啊，没有这种形式，那就亲近的不得了。等秦琼来到这以后，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告诉秦琼，你暂时安排到迎宾馆和程大将军，我已经下了旨意给你们造建府邸。你看这家伙就这样路过了一段时间，早有长探、短探、流星探探马暴露了八水长安，在山西山后反了个刘武周，刘武周手下有个大元帅叫宋金刚，宋金刚的帐前有个先锋官叫黑袍大将尉迟恭胡敬得，坐下大黑马，背背十八节紫金鞭，在掌中一挑，仗把蛇矛点钢枪，杀法骁勇，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呀！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就推进大唐的疆土，
500里地左右就给侵犯了。李渊命秦琼领10万人马徐茂公为军师，小秦王李世民为

迎风一晃，喷吹去蒙头灰，对准信门月里翻身，烟出火冒，吃牛大大大，哗，辕门大开。秦叔宝率领着一万人马就在白壁关前和尉迟恭就对上阵了。秦琼一看呢、好，哪员将官愿替本帅打着头一阵呢？在下末将愿往。大家一看，谁呀？大刀将王玄、王君可，绿缎子扎金包顶，身披梭子光辉，五柳长髯在海下堆，青龙偃月双手推，卧蚕眉，丹凤眼，面如重枣，手提青龙偃月刀，催开这匹胭脂赤兔马，当口一紧，双脚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这匹马翻蹄亮掌，四蹄趟开，直接就来到两军阵前，用大刀一指，对阵可是白壁关的总阵，宋金刚的先锋尉迟恭吗？胡敬德吗？这胡敬德一听有人叫阵，那催着大黑马，穿青挂皂，头上边扎着软巾，都是青色的，手里提着丈八蛇矛短钢枪啊，这张脸黑中套亮，亮中套黑呀，背雅如滨州铁，锅底灰呀，这人看起来烧过炭也挖过煤呀，催着这匹大黑马啦，夜马趟翻就来到两军阵前。王君可一看，喂呀，这个这跳下马来，贺泱泱的身材足以一丈以外，那是膀宽腰肥，腚大腰憨，此人相貌凶恶，海下半步的刚然，黑黢黢这么一张脸，就这匹马黑到什么程度，那是如同一匹黑缎子一个样，直闪光啊，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得有一丈二十五，高蹄穗，大蹄碗，刀郎磨，猪前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茬，稀溜溜暴叫，吁，来将威谁？哈哈哈！在下大唐帝国大帅秦琼手下一名福将王君可是也。说罢，两个人刀枪并举，邓颤相磨，就斗到了一起。要说王君可呀，这口青龙偃月刀那不是一般的人呐。但是你分和谁？对面这个，就这个尉迟恭胡敬德，这人勇得了不地呀、那手提丈八蛇矛点钢枪，背背十八节紫金鞭呢。这个人杀伐骁勇，打仗玩命啊。两个人也就二十个照面，不到十个回合左右。王君可一看，再斗下去，我是必败无疑。这时候他削马就走。王君可败下来了，一看呢、那尤通尤俊达晃三股烈焰托天叉，就这样往上上。这把咱们得交代几句，说这些人搁哪来的。程咬金、罗成、秦琼他们云游天下，就这么走着过溜着过，后来人家得着信儿了，都是军师徐茂公和魏百车都投了大唐帝国，所以这些人陆陆续续的都来到了这长安，保了大唐了。尤通也在内，王君可也在内，这里边暂时应该少的就是谢英登。前文书咱们说过了，看破了世界，惊破了胆了，品透了人情，寒透了心，再不保了，回家什么事都不干了，落法为僧了。剩下还有稀稀拉拉不少的人，再也不想看着这战争了，这叫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尤俊达保了大唐以来都是这个心情，我们寸功未立呀、被人家封为将军，而且吃着国家的粮饷，拿着军饷，吃火

汪汪一粒米必报国恩呐、啊！尤俊达这个人，铁面判官，两个黑面大汉，一个丈八蛇矛点钢枪，一个三股烈焰拖天叉，哗啦啷插盘一剑响，使个夜叉探海式，两个人是插枪并举，就斗到了一起。尤俊达就行吗？尤俊达也不行，十来个回合。那就败下阵来，那大唐帝国的偏将牙将一杆猪战将那是有的是啊，这个来那个去，那个来这个去，最后老成有心晃大斧要往上上。就在这时，秦琼一看呢，天色已晚呢，已经看明白了尉迟恭这个枪来马去厉害，他跟军师商量，我说三弟啊，二哥怎么的？秦王，小秦王李世民说：“大帅呀，有什么话就说吧，有什么事就决定吧。我看呢，咱们胜败也不在于一时，天色已将晚。再说咱们刚来到白璧关，咱们这些大脚将官和军卒都应该休息休息，休兵养兵，等缓过神来咱们再战，怎么样？”秦王李世民说：“对呀。”二哥，军师已经对秦琼这种说法比较赞同，咱们再商量商量，这个做到有备无患，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徐茂公最擅长的事儿，鸣金收兵。程咬金拎着大斧子回来了，走吧了，没站着，这心里的脚着不太很舒服，心思啊，今天打不着了，明天呐，我说大老黑，我告诉你，我马前八斧，马后八斧，马左八斧，马右八斧，马上八斧，马下八斧，我还有劈脑袋、剔牙、掏耳朵、烧带眼啊！我明天会一会你这黑探头。其实他这两下子行不行，那得到两军阵前一比量就知道了，行不行？你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沉你得知道。闲言少叙，进了元帅大帐。秦琼这才是命军卒休息，长探短探流星探派出去很多，这得刺探军情啊，万一有人夜间劫营了怎么怎么地，这都得加小心，身为帅才那你得想得特别周到。大家伙虽然说今天也没胜也没败，休息了，尤其是这些人呐、啊，这保了大唐以来这初次见仗，那心情啊都比较紧张。为啥说呢？各个大小将官都为了这个两军阵前操心。老程跟别人不一样，他这玩意儿出尔反尔，有的时候不按套路出牌呀，他是个性情中人，什么胜与败的，我老程这些年来，咱不说别的，谁胆大谁胆小，这地穴我探过好一回，我探出五花棒，我打死了杨广，什么紫金山铜旗阵呢、啊、什么一字长蛇阵呢、啊、什么金鸡岭啊，什么四平山呢、啊、你李元霸也架不了我这三斧子半，他个个越想越美，个个那喝几口小酒也没打仗，老程这个人歇过乏来了，一看此时定更已过了，老程就在这屋里待着，就觉着不得劲儿。他又有一点犯病，犯什么病呢？他在紫金山的时候啊，徐茂公不让出兵，老程就不得劲儿。他这玩意急性子，火烧火燎的，他就把李密给骗出去了。又一想，今天晚上啊，我给他来个老调重弹，旧戏重唱。我今天领着李世民出去观观这白璧关，这白璧关都怎么回事？这黑探头这小子挺厉害，他想着走着，不多时就进了小秦王李世民这个监军帐。李世民呢，也是刚吃完饭不大一会儿，在这灯下看书，看什么书？看兵书《阮战策》，看着正有劲，连在一起。谁？程咬金进来了，哈哈哈哈！监军呐、啊，

0: 丞将军，您没歇着？
1: 歇着？
0: 我说秦王啊，你看这些书本上的东西呀、啊，那都白扯。丞将军，你说什么有用？什么有用？人呐，必须得亲身经历，这对不对？秦王说有理呀、啊，你得亲身了解。你对这个白壁观你了解吗？秦王说我不了解呀。咱们俩是不是应该看一看白壁观几门几关，搁哪里容易攻进去？你不亲眼目睹，你怎么指挥这些官兵啊？这都是啊，老程啊，这些年来积攒的经验。有的时候说的那东西吧也有用，有的时候他高兴了，阔口咧腮，满嘴跑舌头，不知道乐了些啥。今天他刚来到大唐帝国，刚出阵，他琢磨好半天了。他跟小秦王说呀，咱俩呀别在这家里待着，一会儿就二更天了，这白壁观里啊也该休息了，咱俩就给来个夜探白壁观。干啥呀？咱们看看白壁观几个门几个关。秦王就是说，以这梅大帅的命令咱们胡乱出军营这不行啊，十七条大律你可要知道。哎呀你拉倒吧，你是监军我是将军，另外和秦琼咱们什么关系？小秦王一听，那你要干啥？咱俩就夜探白壁观。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沥，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
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

终究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3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

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五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0%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0000。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

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许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许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许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许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他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

0: 自己的独立，徐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徐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于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临近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临近，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临近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丽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静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
来让自己过上更好。

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0: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1: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3: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2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2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2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2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10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19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期。

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遗风易俗，文明节俭。

0: 海洋，旅行不会一场，也要不负有望。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那枪，消失声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20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好
2: 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家店要进去，我来跟阿姨去下一家喽。
1: 走吧，再见，拜拜，拜拜。哎，
3: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3: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

0: 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1: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0: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1: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0: 贴条的呀，是教。
1: 谢谢叔叔。
2: 哎，妈妈，你只吃半个好吗？
3: 好的，妈妈，我能做到。
4: 妈，
5: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4: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5: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去直播，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4: 妈，我以后不涂了，你别说我了。
5: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4: 不是很好呀？
5: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4: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呢。
5: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你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4: 说吧，
5: 别说了，你可气死我了！你啊，弄了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嘞！赶紧给我擦！哎呦，你看看那手，看看那那指甲，你啊，那手么是个白骨精似的，跟白肉一样。
4: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化妆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5: 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看什么看？等着！
6: 妈，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0: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6: 啊，
0: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6: 哎呀，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0: 这你都能忍？
6: 分那么清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1: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
2: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0: 有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警察叔叔说啊！
3: 是，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0: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3: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
4: 我能知道我就行吗？
3: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
4: 当心点啊！

0: 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倒数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这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吗？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唱了，把灯开一下。音乐停了。
4: 怎么了？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2: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4: 马少龙。
5: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教程。
4: 走就走，身正不怕影子背。
2: 你还不说是吧？
4: 我说什么呀？还说？
2: 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4: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2: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吗？
2: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4: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的包夹里面都没有安装普通的监控。
1: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
0: 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2: 清晰度够吗？
0: 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也应该你父母。
3: 夏雪，夏雪，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是，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
4: 妈，
3: 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你不是，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人现眼的你。
0: 够了，阿姨，在这件事情上她没错，她能来报警，她已经很勇敢了。
3: 抽嚷什么嚷啊？有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吗？
4: 我告诉你，
3: 我投诉你！别喊
4: 我，
3: 别喊我，你丢人现眼。
0: 没错，
3: 下来我要你啊！这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
5: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4: 没事没事，
5: 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2: 有苦功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想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他的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
6: 知道了，那个谢谢邵警官。
2: 啊，回吧。
6: 还不赶紧回去？
7: 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
0: 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呀？
2: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0: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2: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0: 警察叔叔。
3: 上车呀，还走着回去啊？
7: 妈，我回。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张学友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张专辑是张学友在200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那么像我们大家熟悉的《他在哪里》、《走不掉》、《咖啡》、《骄傲》、《礼物》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有30万张的销售量。那么这张专辑还先后获得了第4届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和第2届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两个奖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张学友带给我们的这张《他在哪里》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come on。
1: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从选曲到编曲、制作以及母带完成的最后一刻，张学友呢对于质量的坚持向来以磨工而知名。不到母带完成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听到最完整的张学友。当然呢，也得随时重唱或者是重新的混音，因此经常会准备着延迟发片的心理准备。他在哪里这张专辑进入选曲阶段，音乐总监欧丁玉和张学友呢在紧锣密鼓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行程中，听了超过1000多首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优秀词曲创作人的小样，其中呢包括曾经创作过《天气这么热》正在准备发片的小安，以及为张学友的好朋友庾澄庆创作《海啸》再创事业高峰的小康，那么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那还有首度合作的黄韵玲，那每个人呢都因为和张学友的合作而兴奋不已。那么在新专辑当中，张学友的声音在抒情歌曲的部分除了保有过去浓烈的情感，更多了成熟男人的悠游自在。那么在声音质地上有着更多

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0: 也是，我那打算的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 动力条，
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2: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4: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5: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6: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7: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14: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张学友196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天津市。1984年他因获得了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而出道。1985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 Smart。1986年凭借歌曲遥远的他在香港乐坛获得了关注。1991年他演唱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获得了劲歌金曲的金奖。1993年发行专辑吻别，并且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地区的最高销售记录。1995年起，他连续2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的华人歌手奖。1997年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创下了华语音乐剧的票房纪录。1998年凭借音乐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获得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01年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02年还凭借着电影《男人40》获得了新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2012年他举行的1/2世纪世界巡回演唱会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12个月内观众人数最多的巡演。2013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发的金曲35周年荣誉奖。2014年发行音乐专辑《醒着做梦》。2023年举行张学友60+世界巡回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呢，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学友以其雄浑磁性的嗓音享誉乐坛，他用至真至情的声音演绎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新歌。他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他能够演绎几乎所有类型的音乐。虽然他的歌曲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总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张学友以其擅长而又极富感染力的唱腔，将《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情网》等歌曲推进了听众的心中。对于《夕阳醉了》《想和你去吹吹风》《祝福》这些内敛的歌曲，张学友运用着其浑厚深刻的嗓音，完全真实地呈现出了歌曲中蕴含的炙热感情。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一说北京大钟寺的故事。话说明永乐年间，这里居民稀少，地势开阔。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来到这里，踏着杂草与荆棘，老人家显得心事重重。几个月前，明成祖朱棣降旨要筑一口2层楼高的大钟，而且还要筑上23万字的佛经铭文。这位心事重重的老人，就是辅佐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的头号功臣道衍和尚。他已经年近80，但深得皇上信任的道衍，还是被永乐帝指定为铸钟的监制。因为这次铸钟是永乐帝推行佛教治国的象征，非德高望重之人不能胜任。接旨之后的道衍深感责任重大，他立即开始广招天下能工巧匠，商议如何铸造这口举世无双的大钟。工匠们啊，就建议采用地坑陶范法铸造，首先在地上挖深坑制作钟模，然后几十座铜炉的铜水一起浇铸，必须保证大钟一次铸成，这样铸好的大钟才能发出声来。钟是铸好了，但却不是今天大钟寺里那大钟。原来永乐皇帝降旨要铸的钟啊，不仅上面要有23万字的经文，更重要的是形体巨大，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要铸成这样的巨大钟，谁也没把握。于是道衍和尚让人先铸了一口没有经文的大钟啊，作为试验。这口大钟的成功给道衍增强了信心，接下来他要考虑的是怎么铸上23万字的经文呢？铸造经文关键是如何编排和抄写经文。他上报朝廷，请皇上亲选抄经之人。经文抄好之后，终于在公元1420年前后铸成了永乐大钟。今天北京城北仍然保留着铸钟胡同这样一个地名， 闹中取静的街道两旁住满了人家，明清遗迹依稀可辨，狭窄的胡同，古老的房舍，印证了时代的变迁。然而就这么一个幽静的去处，500多年前却上演了这么一个传奇的故事。大钟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8公顷，由南往北依次为照壁、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藏经楼、大钟楼和东西一楼，共有6座配物分布于两侧。寺内最具特色的核心建筑为大钟楼，立于巨大青石台基之上，两层，上层顶为圆形，下为方形，象征着天圆地方。楼内两侧有楼梯盘旋而上，上层各面均有窗户，透光性好，可使钟钮和钟身顶部十分清楚。悬钟的架子以粗大的木梁制成，8根主柱啊，顶部向内倾斜，主柱上3根横梁巧妙的将力过渡到主柱之上，分摊到更多断面之上。钟下青石台基上砌有8角形散阴池，池深70厘米，直径4米，距离钟口1米，既可减低钟架的高度，又可以有很好的共鸣作用。大钟楼东面的庭院陈列着40余口的古钟，最早的是宋代熙宁年间铸造的，距今900多年。按年代顺延，分别有宋元明清各代古钟。藏经楼1楼是古钟简史陈列厅，展品当中最小的香烟盒大小的陶钟是距今5-6千年前的最古老钟。展品当中的精品有商代青铜钟、3件1组的编钟、西周编钟、春秋编钟、岛上青铜铃、西周河马形编钟、曾侯宫编钟。大钟寺的前身觉生寺创建于清雍正11年，即公元1733年正月，由雍正皇帝下旨敕建。现时觉生寺山门的敕建觉生寺匾额，乃由雍正皇帝御笔手书。根据雍正帝在雍正12年所立的敕建觉生寺碑文记载，雍正帝选址西直门外曾家庄建寺，

0: 是在于这个地方高朗干爽，林木加茂，而且右隔尘世之霄，左绕山川之胜，适宜用作寂静清修之地。这座碑的碑文啊，又记载雍正帝有云：以无觉之觉，绝不生之生，所谓觉生也。所以雍正帝为寺庙取名叫觉生寺，是希望借佛寺振其大觉之道，达夫正觉之职。关于永乐大钟的来源呀，民间有许多说法，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说法是与一个舍身救父的孝女有关。传说在明朝永乐年间，皇帝下令铸造一口大钟，但是有一个要求，钟声要声传百里。皇帝的这个要求难坏了众工匠和监造官，不少人因为造不出符合皇帝要求的钟而丢了性命。在上一任监造官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被砍头之后，新一任监造官上任，这名监造官姓杨，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心情沉重啊，一想到完不成任务那就死了，所以也是愁眉不展，郁闷万分，每天下工回家之后都在家唉声叹气。但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呢，看到父亲愁眉不展，心里心疼啊，就想着为父亲分担一些压力。可小小年纪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这能有什么好办法呀。有一天，就在女儿苦苦思索对策之时，突然想起来早先从邻居那儿听说过一个少女为父解愁以身殉剑的故事，灵机一动，就仿效这名少女为父亲解忧，就在大钟即将铸造成功的那天，悄悄地跟在父亲身后来到铸造大钟的地方，趁着父亲不注意纵身跳向滚烫的铜汁当中。他父亲反应不及，慌乱之中只抓住了女儿的一只鞋，看到女儿跳进了滚烫的铜汁当中，杨监道官知道女儿必死无疑，也理解女儿良苦用心，便强忍悲痛指挥工匠继续铸钟。大钟很快铸好，想不到这口大钟竟然完全符合皇帝要求，敲击一下声音悦耳悠扬，百里之外都能听清楚。不过在钟声的尾音却有一丝邪的声音，周围的工匠们都说这是杨监造官的女儿啊在向父亲要鞋。从此之后，大钟寺有一个习俗，就是在杨监造官女儿每年忌日的这一天都要供上一双绣花鞋，以纪念这个女孩的英勇献身之举。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大钟寺的故事。大钟寺除了有永乐大钟，还是一座古钟博物馆，其中陈列了古今流传的各式古钟，每一口都似乎在诉说着光阴。下面这故事呢，就由这口乾隆皇帝口中的不祥之钟讲述。代表平安吉祥的钟因何成了不祥之物呢？大钟寺观音殿正中悬挂着一口铸造精美但钟体却无任何字迹的大铜钟，因为铜钟上铸有22条神态各异的龙，钟群部有8个八卦当中的乾卦，所以后人又称它为乾隆钟。这座钟不仅被推测为乾隆所造，而且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据说乾隆皇帝幼年之时，因朝廷内立嗣的斗争激烈，老皇帝雍正为了保护乾隆，于是让皇太后放出风来，说乾隆瘦小单薄不好养活。于是有一天，皇太后来到觉生寺许下重愿，若是佛爷有眼啊，保佑乾隆得以平安健康成长，顺利结嗣，到那时一定让乾隆剃发在觉生寺出家侍佛。乾隆渐渐长大，天花也出了，三灾四难都过了，雍正爷决定要传位给乾隆。可偏偏这时候，乾隆帝哥哥弘时却在其他大臣的怂恿之下要对这即将嗣位的乾隆下手了。雍正帝为了迷惑弘时，于是让乾隆的表兄法云陪着乾隆到觉生寺避难，要以侍佛弘法的心愿来化解这场血光之灾。正要剃度之时，雍正皇帝却在西山咽了驾了，乾隆需要立即回宫继位。皇太后从国家大局出发，又考虑到已在觉生寺许下誓愿，于是让表兄法云代替 乾隆在觉生寺出家。自打法云在觉生寺出家，晨钟暮鼓这一剃便从此剃了整整八年。这八年乾隆国内江山坐稳了，政权稳固了，有一件事他给忘了，就是把法云在觉生寺替自己当和尚这事儿，他给忘了。法云和尚清耕残月在觉生寺八年，已由一般的小和尚做到了住持方丈了。这天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自己为乾隆做了替身八年，该是功德圆满的时候了吧。可是现如今的皇上乾隆早已不是八年前的小表弟了，用什么方法能让乾隆记起自己还在觉生寺替他做和尚呢？这年正好大旱，法云和尚想到一个绝妙的方法，万寿寺里边存放的永乐大钟啊，正好在这年也要运往觉生寺。借着这机会，法云和尚给乾隆写了一个折子，要求乾隆皇帝来觉生寺为全国百姓祈雨。这永乐大钟不仅普度众生，而且是每每有求必应，祈雨必降。望皇上您呢，以苍生为重，以全国百姓为重，前来觉生寺敲钟祈雨，自己也好借这机会还俗，讨个官儿做。折子递在乾隆手上，乾隆一看心里明白了，其实啊，乾隆没忘这表兄，只是觉得他心术不正，有勇无谋，不是做官的料，于是一直让他呀在觉生寺当住持。现在表哥既然动了凡心了，也只有念在他为自己念经撞钟八年的份上，让他出去走走，给他个官当当，来答谢这位表兄。于是应约来到觉生寺，先给永乐钟写了华严觉海四个字，再亲自来到永乐大钟前敲钟祈雨，心里默默祷告。若是祈雨成功啊，也算是表哥八年啊是否有功，全且给他个官做做，一来圆了自己的心愿，二来也让表哥想一想尘世的浮华和快乐。于是连敲三下，只听得钟声过后，天空当中顿时电闪雷鸣，乌云由西而至，顷刻大雨倾盆。乾隆皇帝随行匍匐在地，乾隆心愿已遂，当即宣布赐表兄黄马褂，并派往南方为自己运送贡品。法云原想乾隆能给自己一个封疆大吏，没想到就给这么一小官，一气之下呀，借着运送贡品的闲暇，偷偷的跑到海州城外洪门寺，请人铸造了一口盘着28条龙、布着八卦、暗喻乾隆的乾隆钟。法云深知徒劳怕惊的典故，于是在铸钟之时又铸造了一个巨大的鲸鱼锤，让这个不成比例的钟和锤锤打锤打乾隆。但是这口钟啊，因为锤大，因而钟声巨响。法云又以孝敬皇上的名义将这口钟送进了紫禁城，并美其名曰让乾隆浩荡皇恩洒满五湖四海。乾隆傻了呵呵的不知理气，高高兴兴的让人把它悬挂在了宫中。谁知道挂上之后啊，宫里不是死人就是闹鬼。乾隆最后让钦天监一测，这才知道这是一口啊不祥的钟。巨大的鲸鱼钟锤完全失了比例，让钟体上的蒲牢追得无处躲无处藏，根本没有时间啊找食吃，只有每天抓一个宫中的宫女或太监吃。乾隆听了一怒之下把法云和尚给杀了，又将这口钟贬出宫外。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这不是历史的事实。说到用鲸鱼敲锤击蒲牢，这里面还有一个老北京的典故，也跟钟有关。九门八点一口钟是北京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谚语说的九门是指老北京的内城的九座城门，按照老规矩，这九个门上都应该悬挂一个按时辰敲打的点，早晨打点开城门，晚上打点关城门。可是到后来九个城门只有八个城门打点，而崇文门却变成了敲钟。相传老龙王生下九个儿子，叫他们来人间呀，为老百姓服务。可是小龙们呢，生性好乱，千百年来无拘无束。元朝时，由于元人不懂汉文化，所以尽管统治了北京，却不知道北京城乃是由老龙的九子给驮起来的。可陶小龙常常愤愤不平，既是帝王之城，竟敢藐视我等。于是经常在大兴西红门、九龙口来回穿梭于城中，时而兴风作浪，时而扰乱百姓，扰得元人日夜不得安宁。到了明朝，朱元璋夺得天下，这时啊便派军师刘伯温前来治理。刘伯温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来到北京先看神位，又看方位，再看五行，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原来这北京啊乃龙兴之地，天圆地方，是九条小龙用背拖着北京城， 刘伯温知道。

0: 九条龙就剩下老大蒲牢一条龙了。这老大蒲牢啊，生性好名，然而他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老瞎叫唤。刘伯温派人四处捉拿，怎么也抓不着，还跑到刚修好的崇文门上下翻滚，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刘伯温一看知道蒲牢的来路，于是驾起祥云来到天上，向天神李靖借来镇妖神塔，瞅着个机会将蒲牢压在下面，又用铁链子把它锁起来。自从刘伯温锁了崇文门的蒲牢，龙王心疼儿子呀，就找刘伯温上下求情。刘伯温碍于老龙王跟自己多年相交的面子，因此啊，在老龙问到小龙什么时候能出世时，刘伯温用羽毛扇指着城门说，什么时候城门上一打点，这蒲牢就可以出世了。老龙王心想，打点还不容易，晚上关城门就打点呀，最迟也就是明天早上开城门打点。于是喜滋滋的驾着祥云回东海了。刘伯温早就猜透了老龙王的心思，晚上偷偷派人将城门上的点换成钟了，到时只有钟响，哪来点敲呢？老龙王不知其中奥秘，那蒲牢呢也就乖乖的趴在神塔之下，再也出不来了。后来刘伯温见蒲牢老实了，这才根据蒲牢好名的习性，将它住在钟钮之上，让它自得其乐。可时间一长啊，这蒲牢任性的脾气又来了，时而鸣响，时而不响。刘伯温见此，又让人从大海找来鲸鱼，这是蒲牢一生最怕的东西，让鲸鱼做钟锤，大钟到点不明啊，鲸鱼就撞这蒲牢，从此蒲牢再也不敢乱来了，大钟准点鸣响，声音洪亮。您听吧，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皇上？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8: 他的导师和引路人是罗振玉、马衡、王国维和沈监事。他有同乡会馆之意的是梁启超、陈元、张次熙、叶公绰等人。他的书画之友呢是启功、黄宾虹。他的知交故友还有商承祚、顾颉刚、董作宾、郭沫若等等。这一位位历史著名人物、文博界大人物，因他形成了一个诗友圈。他就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荣庚。2021年8月5日到11月5日包含6个主题展览、4场专题讲座的荣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在广东东莞正式开幕，为期3个月，同期开设6个大型展览，只为一位文博界的大家荣庚先生再次被全国文博界关注。那么荣庚到底是谁？他在北京有过怎样的收藏传奇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收藏家荣庚的故事。作为广州、广东、岭南文化当中一个极为闪亮的符号，荣庚与东莞6大系列展览 真可以用前无古人来形容。荣庚与东莞，方寸经卷见古今，宋斋藏印艺术展，西晋末运荣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荣归故里东莞藏荣庚文物展，荣庚生平展，千年一脉莞城城建与人文发展史六大展览同时开展，并且呀，这些展览都以东莞为切入点，从成长、治学、建藏、艺术、情怀等不同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深度解读荣庚。

0: 先生丰厚的学术人生。荣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而他收藏呢，也是蔚为大观。他在一个世纪前即着手编著的《金文编》，直到今天仍然是辨识青铜器上那些宛如天书般的古文字最准确完备的工具书之一。而他将毕生所藏的青铜器、甲骨、书画、拓片、古籍和珍贵文献尽数捐赠给国家的壮举更是令人动容。根据荣庚所著《宋斋书画小记》，他一生啊曾经藏1300多件套的藏品，其中商周仪器约为200多件。所谓仪器，就是古代先民啊用于盛酒的酒具，亦泛指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它是北宋以来金石学中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对于荣庚先生来讲，他的收藏论数量煌煌大观，论质量不乏国宝级精品。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荣庚原名啊叫荣兆庚，字希白，因古代荣宋相通而取斋名为宋斋。1894年9月5日即清光绪28年8月初六，荣庚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城外址亭街。他的父亲荣作公赋诗云：时局正虚才，生难易壮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题来。被荣庚寄予了深深的期望。荣家是一个书香世家，荣庚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朝的进士，父亲是1897年的贡生，二叔荣祖春是名画家，荣庚的四舅邓尔雅是近代广东有名的多面才子，在金石、古文、书画等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在书画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荣庚幼年时即熟读《说文解字》和吴大成的《说文古咒补》，学习之余研习书法篆刻，很早就确立了他一生的事业与兴趣方向：金石与书画。1917年中学毕业之后，荣庚留母校东莞中学任教，担负文学学科，业余呢仍然继续学习篆刻与古文字。1919年撰《雕虫小言》，一篇近万言，论述学篆、学篆与制印之关系、制印之方法及参考书籍等甚详，以荣斋之名刊于小说月报，这是他最早发表的著作。荣庚1916年于东莞中学毕业之后，逐渐专心致志地学习文字学，资料日累，写成《金文编》。1922年离开任教的东莞中学赴北京，途经天津之时，荣庚所携的《金文编》稿被近代学术大家罗振玉见到，大为好评，再三叮嘱他物尽其成，并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推荐。马衡读过《金文编》稿之后啊，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荣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从1927年起，荣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因而有机会接触到故宫收藏的铜器原物，手目摩挲呀，辨伪经验日进。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的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荣庚的收藏和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收藏品类以明清以来书画和商周仪器为主，在北京时期以青铜器和古文字学为主。1946年回到岭南之后，由于南方青铜器资源的匮乏，他的研究方向转为了书画和碑帖方面的研究。荣庚的成就以仪器收藏研究为大，他用八年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研究工作，辛勤耕耘，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仪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它呢，标志着青铜器的研究从旧式的金石学迈向近代考古学的新历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荣庚举家南归，在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主编岭南学报。1952年院校调整之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荣庚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收藏家，他的藏书以金石铜铁最具特色，最为丰富。 1929年，郭沫若在日本研究文学和古史的同时，着手研究古文字，但苦于资料奇缺和无人讨论，便致函荣庚求借书籍《金文拓片》，并且讨论学术问题。荣庚如其所愿，给他提供了许多的珍贵资料。郭沫若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滨州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两州金文词大系得以顺利成书，有赖于荣庚的无私帮助。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收藏家荣庚的故事。学术研究离不开史料，研究青铜器更离不开出土文物。能取得这样可观的学术成果，除了得益于荣庚对于传统金石学的精耕细研和在古物陈列所对于故宫旧藏的鉴定经历之外，还受惠于他个人呢对于青铜器的收藏，以及在于购藏过程当中和当时北平古玩从业者们的交往。荣庚的个人收藏就是从北京的琉璃厂开始的，他的学术研究也由此进一步登堂入室了。荣庚的青铜器收藏基本是在1928年至1946年他在北平工作期间购入的。那时的琉璃厂啊，堪称北京最大的古物市场，不论是世家子弟要脱手家藏，还是新出土的文物，大多数呢都会送去厂次待价而沽。荣庚最早逛琉璃厂以购买书籍为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所藏书籍达万余册，在琉璃厂淘宝的经历都被他一一写在了日记里。如1925年1月1日荣庚日记载，饭后与三弟游市场，购得旧抄本毛鹿门批本韩文集选残本一册，价铜元20枚，罗富安行书联一对，价4角。1月26日又记，逛琉璃厂购康南海戊戌一笔一册。那个时期的北京厂肆当中啊，不乏知识渊博、精于鉴别、与文人群体交往频繁并受到尊重的商人。对于西琉璃厂尊古斋的老板黄瑞，就是一位在青铜器和玉器领域都颇有声誉的人物。尊古斋的创始人黄兴甫原是湖北云梦的举子，在光绪二年即公元1876年进京赶考，无奈名落孙山，苦于无路费回故里，就在琉璃厂附近开设私塾，在与古董行当的人建立联系并熟识行业规则之后，于光绪23年即公元1897年在琉璃厂开设尊古斋。后由黄兴甫的侄子曾在同文馆就读的黄伯川，在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接手经营尊古斋。黄伯川不但在业界口碑好，还与荣庚、马衡、罗振玉等人交往密切，后来因为被牵扯到东陵盗宝案的销赃案当中被投入了监狱。出狱之后，黄伯川将尊古斋关掉，重新开了通古斋，由他的徒弟乔有生经营。退隐后的黄伯川开始专心著录，作品有《夜中片语》《尊古斋所见集金图》等。荣庚在商周仪器通考的著录章当中也曾经提及尊古斋所见集金图。荣庚购买的第一件青铜器就是在1928年4月28日在尊古斋以50块钱购得的羊儿鼎。在此之前，他对于购藏古玩的认知是于相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但是在性价比极高的羊儿鼎面前，爱古好古的荣庚最终难抵诱惑，最后突破

400元的年薪聘为教授，当时的收入颇丰，在以50元购得羊儿岭之后，发出了廉价得此，诸自幸也的感慨，为此踏上了长达约20年的青铜器购藏之旅。创建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的明真斋，由原比彩斋门人韩静斋创立，位于西琉璃厂路北，主要经营书画、瓷器。明真斋原址为建于咸丰时的龙威阁书店，书店获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亲自题匾，成为了当时琉璃厂的八大名匾之一。光绪末年，龙威阁歇业之后，原店址改为明真斋。荣庚青铜器收藏生涯的一件刻骨铭心的被坑往事，就跟这明真斋有点关系。史宋鬼是由西周晚期的史官名为宋的人所作，传世的有好几件，现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荣庚也曾经买到过一件史宋鬼，但却为此苦恼了许久，这又是为什么呢？荣庚在1936年11月24日的日记当中写道，明真送史宋鬼来，价1500元。1500元的价格对于荣庚来说着实不菲了，所以啊，他当天没有下决心买。当他十几天之后再来明真斋的时候，希望价格有所降低。在1936年12月5日的日记当中这样记述，早进城至明真斋，史宋鬼减收500元，遂以1000元得之，也就是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最终1000块钱把这件史宋鬼拿下了。随后啊，荣庚南归长达半年之后，在1937年底返回北平，不久就发现自己所购的这件史宋鬼是伪器，并将它称之为史宋墩。其实啊，早在荣庚购买之前，尊古斋老板黄伯川就对这件史宋鬼有过判断，他认为这是宋代的仿作，但无奈荣庚当时对此仍有执念，将这件史宋鬼拿到好友古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于思珀宅处，两个人经过商讨之后一致认为这应是件真品，随即荣庚花了1000块钱购买。在确认这件史宋鬼是伪器之后，荣庚无奈进行了数个月的维权，他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1938年3月13日至琉璃厂告明真伙伴，以前次所购史宋墩乃伪作，请其退款，不然索取三画将扣留也。1938年5月21日九时进城至明真斋，当属史宋墩事，想来应是与明真斋协商无果，最终在一年后的1939年9月28日荣庚将伪宋墩以500元收取，下午牙剧痛，至此史宋鬼的风波方告一段落。位于琉璃厂的古光阁创始人周康源擅传拓和篆刻，在全形拓的领域啊成就颇高，金石学家陈邦怀曾对他的立体拓作评价较高，后来知名的金石鉴定家、篆刻家和全形拓大家傅大友也出身于古光阁。1921年成立的著名金石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冰社设址就选在古光阁的后面，古光阁老板周康源和担任冰社的副社长，主要成员有罗振宇、王国维和马恒等人，他们每周聚会，各携所藏金石器物参与聚会，进行学术交流，互通有无。早在荣庚购藏初期的1929年，他就曾在古光阁以4块钱的价格购得一金错字代钩，非常高兴，后来与古光阁交往多件，利用他的特长之处，也就是篆刻和传拓之法。荣庚在1931年2月14日的日记当中啊，就曾经提到，周希丁未刻荣庚铜印。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当中提到，在古光拓岭南所购铜镜三份，价5元。倪玉书原是春树胡同经营古铜器的佟一恒古玩店的经理萧延辽和张斌的徒弟，后来出走独立门户，与陈建堂在民国26年，即公元1937年合开鉴宝斋。他与尊古斋黄伯川的徒弟乔有生、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在当时的古玩行名重一时，并称青铜器鉴定三杰。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来自倪玉书的文物。

0: 采用金银错工艺，在青铜器表面錾刻浅槽，在槽内呢嵌入金丝，再进行打磨，是否盖内有错金名字八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器腹与颈部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这种长篇的错金铭文实属罕见，非常珍贵。目前这件栾书否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么收藏家荣庚还有哪些收藏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

0: 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

0: 丝和卤牛肉。
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哪里啊？
2: 陕西的。
1: 陕西的。
2: 西安。
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3: 咱是从哪来的呀？
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
4: 的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

0: 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
0: 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犯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2: 因为我们很多的

0: 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0: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

0: 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

在刚刚一首特别活泼可爱的歌曲过后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个非常可爱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动画。你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它呢？其实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会看过非常多精彩的动画片，而且呢甚至会在童年的我们的记忆当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武豪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动画。提起中国动画，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会想到很多呢？像武豪就首先会想到了《葫芦娃》《黑猫警长》《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动画，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而这些中国动画的独特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爱上国风来走进中国动画，去探寻国产动画背后的奥秘。相信国产动画一定是很多人儿时的初印象，回忆起童年的时候，时常就会想起儿时那些非常喜爱的动画片，一帧帧的画面承包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也陪伴着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其实时至今日，不管我们长大了，还是成家了，还是家庭已经很多人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再看起当年的这些动画，还是会觉得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感动。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动画是给小朋友看的，里面的内容好像又简单又低龄化，只是为了给孩子们的娱乐或者是进行早期教育而准备的。但是呢，优秀的动画，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年纪看，都一定会有新的感悟。其实我们很多经典的国产动画也正是这样。很多优秀的动画片在看似简单和直接的儿童化的语言和表达的背后呢，人们也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有了初印象，也在很多小朋友的心里就默默埋下了这颗热爱中国文化的种子，也是许多人认识中国文化和艺术非常关键的一个途径了。而精心打磨的作品呢，无论在何时都会有打动和感染人们的力量。就像《九色鹿》，当时呢，我就感受到了它让大家对善良的渴望和更深的坚定。像《黑猫警长》当中的警长睿智勇敢化身正义的使者，也永远记得小时候他们永远的结尾都是非常经典的请看下集，然后黑猫警长用着他的手枪打出了砰砰砰的几声，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可是啊，我就记得在《黑猫警长》的第五集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下集再见，可是这个下集再见一等啊，就让我们等了30多年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今天的节目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史，来一起看一看中国动画诞生的100年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其中有哪些非常值得一看的经典作品呢？不要走开，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带着大家盘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动画。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书正东方华文打字机，那其中呢设置于1922年，也就是后来呢20世纪的40年代又创作出了我国第一部的长篇动画，所以很多人也会分不清呢这部书正东华文打字机和铁扇公主究竟谁才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其实呢第一部是书正东华文打字机，而另外一部呢在20世纪40年代是华万氏兄弟所创作的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叫做铁扇公主。因为这两部动画片相对呢距离我们的时间比较久，大家可能也相对会比较陌生一点，不过没有关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去逐一盘点这些非常有特色非常经典的优秀作品。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动画。1941年的时候，历时了1年半的时间，万氏兄弟率领了近100人的团队，绘制出了近20000张的画稿，终于制作出了我们中国第一部长篇大型动画，就是《铁扇公主》。这部呕心沥血的动画长篇取材自我们的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画风呢没有照搬国外动画的单线平涂的模式，而是采用了很多我们中国画的绘画方法，具有非常浓的水墨意味，也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文化和美术的特色。这部《铁扇公主》时长将近1小时20分钟，当时创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部长动画片的记录，也轰动了国产动画界，也让世界听见了我们中国动画片的声音。那后来呢，在10年之间，中国产出了超过100部的动画片，动画界呢也产生了自己的中国学派，其中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这是国产动画的黄金年代。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直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被大家称赞的精品，却是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因为一大批的动画创作者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有的呢用木偶，有的用剪纸，甚至是水墨画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为我们当时中国的孩子和后来的中国孩子们奉献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典作品，也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新鲜。因为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创意在那个时候都终于得以展现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木偶的，有剪纸，有水墨，各种各样。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一部木偶片《神笔马良》。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自己非常喜欢《神笔马良》这部动画片啊，它创造了当时的木偶片的巅峰和辉煌，在国际竞选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1等奖，这是我们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这部木偶片《神笔马良》，而其中马良的形象呢，也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孩子的心上。你看过这部《神笔马良》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今天爱上国风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以前非常精彩并且有趣的动画片。接下来说到的就是这部叫做《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的动画片，在画面的效果上达到了当时动画片的巅峰，于是呢，也在次年获得了第7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拥有了彩色动画片技术后，一部更有代表性的彩色动画《骄傲的将军》也推出了。动画片中的人物呢，昂首阔步，其中还非常的举手投足间就借鉴了京剧的艺术特色，有着很浓的京剧韵味，在台词上也是大量的运用了京剧的唱腔，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具有中国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是我国的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也再次为我们中国美术片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原来剪纸也是可以做动画片的。大家看过这些动画片吗？有没有去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去一起盘点这些非常好看又精彩的动画片。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0: 茫茫天地无依靠，孤身离去。今日再会，亲朋旧友坐满堂，共聚此时。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不是很熟悉？也是在今年特别火的一首《神女劈罐》这样的一段呢，它的不管是歌曲还是它的视频，一直在网上广泛的传播。这是一首由上海京剧院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洋演唱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呢都以为它是一部动画或者动漫，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游戏当中的一段动画视频啊。这段视频呢也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火，并且呢还在2021年的时候被文化部商务部认证为了文化出口的重点项目，并且呢各大媒体都纷纷点名表扬，而且不仅是我们中国的玩家喜爱，连外国的这些网友们也非常喜欢。将这种技术创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文化输出价值也是非常的厉害。其中戏曲呢元素的加入也是非常的和谐，因为其中就有一个游戏角色，它是以戏曲人物为原型的，所以呢这样一个游戏和戏曲的结合，也让全世界的人再一次关注到了我们中国的戏曲的魅力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像这样的方式有很多，像我们今天说到的中国动画100年，其实也正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没有这100年的中国动画史，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更多的科技和网络游戏当中所体现出的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一起盘点一下那些我们100年生日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典的动画作品，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那些动画和情节。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刚刚除了这部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还说到了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它叫乌鸦为什么是黑色的，也是在第二年获得了第七届的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可见我们当时的动画片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其中还有木偶片神笔马良，也创造了木偶片的巅峰辉煌，在国际竞选上获得了儿童娱乐片的一等奖，这也是我们中国美术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像这样的优秀作品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我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也为我们的中国美术片增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品种。而刚刚呢，大家也提到了有一部特别喜欢的动画片叫做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一部小蝌蚪找妈妈根据同名的童话改编的，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整个故事的灵感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名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论景论情其中都包含了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积淀。而小蝌蚪找妈妈在推出之后也获得了许多个国际奖项，水墨动画如诗如画的意蕴也令全世界的动画界赞叹不已。老一辈人呢，把探索民族风格之路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用一笔又一笔的笨功夫创造出了许多的经典，为中国动画在国际上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称誉。而

第一代中国动画人之后的中生代力量，同时也是新生代动画人时常回望的丰厚基石。那究竟还有哪些呢陪伴着我们成长的动画人物和动画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如果说啊，要挑出一部作品代表中国动画的最高成就，很多人呢都一定不得不说的就是《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是中国国产动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啊，它的导演是国产动画的开创者万籁鸣，而参加创作的人员呢有将近30个人。成片后的动画上下集总共的时长超过了100分钟，而《大闹天宫》从筹拍到完成，足足耗费了大家4年的时间。而对于万籁鸣老先生而言呢，再多的苦和累都比不上看到孙大圣活跃在荧幕时的激动和快乐。就在试映的那天呢，64岁的万老哭了，他一生的追求和夙愿终于得偿了，孙悟空终于又见面了。而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这样一部《大闹天宫》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之后，先后参加了18个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并且多次获奖。这位带有浓浓中国味的齐天大圣给我们带来的，其实也是很多丰富的记忆和意蕴，也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电影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很多人不同几代人的记忆。这样的一部《大闹天宫》，你喜欢吗？

中的形象带回我们的眼前了呢？看到陈默诗巾说最早看过的动画片应该是《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因为那个时候是村里放的电影，和小伙伴们一起童真童趣，是现在在电影院里体会不到的了。的确啊，那个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看，这样的记忆是非常的快乐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看动画片甚至都不会去到电影院了，也许在家用手机看一看，就真的是很难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动画片，带着大家找一找当年的那些感觉。刚刚说到的都是一些相对呢比较久远的一些动画片，接下来带着大家盘点一下90年代的跨时代动画片，也是大家90后记忆当中更加深刻的。因为90年代的很多制片厂呢制作的动画也是堪称经典，但是呢还有很多跨时代的动画给一代人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就比如说《天书奇谭》里面的这个狐狸老太太的形象，当时呢胡母的形象借鉴的就是京剧中的老旦，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他的八字形黑眼圈和倒三角的脸型也给人一种诡异奸诈的感觉，让老狐狸一度让成为很多小朋友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的童年阴影啊。那接下来要说到一部更新的动画片了，这部一年只出一集的中国动画，其中第一部作品就在网络当中爆红，全网播放量累计突破了10亿，这就是中国唱诗班系列的动画短片，其中呢字字句句都展现出了温柔而又优美的东方意境。中国唱诗班制作的动画短片呢，每一集都用一首古诗歌当作主题意象，每一帧画面都采用纯手绘制作而成，加上古典的配乐，营造出了写实又写意的中国风。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唱诗班制作的这一部又一部动画短片，他们呢也被广大网友热议，被赞为国漫的正确打开方式。其中第一话《元日》就展现了百年前的嘉定古城里正月里的传统和习俗。那在2017年的母亲节推出的第二话《游子吟》，也用温情的故事讲述着诗歌，致敬全天下的母亲。而第三话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讲述了科举考试屡次不过失意才子的故事。而最火的观看数据最高的是第四话《相思》，取材于王维的同名诗，讲述了嘉定名士王初同和六娘红豆定情，相识相知却不能相守的爱情故事。这样一部部动画片也是非常的好看，被许多人视为国漫重新崛起的标志作品之一。其实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气质，就足以创造一部又一部璀璨的经典了。我们相信呢，中国动画将来也会越来越强，优秀的中国动画作品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物、中国风物和中国故事能通过中国的动画讲给世界听。回忆不老，童心常在，这些陪伴了大家童年的国产动画感觉怎么样呢？今天盘点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勾起了我们很多非常深刻的回忆？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啊，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难不倒大家，看到很多人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也来揭晓答案。1941年受到美国动画《白雪公主》的影响，中国制作了当时的第一部大型动画《铁扇公主》。在世界的电影史上，这也是继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标志着中国当时的动画水平接近了，并且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以多元场景点燃市场活力；
2: 宁夏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2026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场秩序井然；
2: 宁夏印发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3: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区市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消费者张鑫：
4: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3: 理想汽车银川德胜零售中心门店总经理侯凯：
5: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3: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参赛者刘海涛：
6: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啊，相当棒。
3: 歌迷：
7: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3: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耗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吴中市董府景区副经理周海红：
8: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3: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副经理赵燕：
9: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3: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2: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请听报道。
10: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十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产。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军：
11: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10: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宁夏900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鹏：
12: 调解中心帮助我们

0: 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1: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跃升。2026年，宁夏还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点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请听报道。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上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调研组实地了解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治理情况和大唐平罗高人光伏项目，肯定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生物修复加造林体质、光伏加生态等模式，50万亩沙地得到有效遏制的做法。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站。调研组详细了解湿地管护机制运行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建议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良好生态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调研组来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实地查看室内外展示区、温室及种质资源库，了解沙生植物培育、种质资源保护等情况，鼓励该中心讲好宁夏防沙治沙故事，推动区域荒漠化防治合作。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赢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要立足政协职能，紧扣我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聚焦创新保护机制、系统规划开发、跨区域联防联治等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开展民主监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献计出力。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平罗县十户困难职工，调研石嘴山市专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教学管理情况，围绕爱心助学、矫治帮扶座谈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4: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1290万高三学子共同步入考场。请听报道。
5: 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气。
3: 送考老师杨荣，
6: 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的去应对。
3: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有2.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在各个考点，家长和老师们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考生家长。
5: 此时此刻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7: 哎呀，我就想着孩子能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顺心顺意，金榜题名。
3: 考生家长。
8: 祝二流届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3: 石嘴山考生家长胡宝成。
9: 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激动吧，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3: 今年高考，宁夏各地严把考点、考场入口关，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专门增设佩戴眼镜考生通道，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年各考点布局贴心优化，全区各地公安、供电等职能部门定点驻守，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处置突发状况，多部门联动构筑坚实驻考屏障。中宁县特警大队民警石宝平：
10: 从早上6时开始，我们就通过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方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进行。
4: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喜人成效，一系列重磅报道串联起塞上大地民生向好、产业向上、治理向善的鲜活图景，请听报道。
3: 6月3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固原市西集县有一群农民作家，他们在土地上种文学。报道聚焦宁夏西集县农民作家群体，这片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土地，走出了1600余名创作者，其中300多人为地道农民。他们白天务农，夜晚写作，将黄土高原的苦难与坚韧化为文字，让文字从精神慰藉转化为发展动能。6月3号，新华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市水润家园好光景，报道以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用水变化为切入点，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饮水问题的牵挂，以及西海固地区在饮水安全改善后发生的生活变迁。6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储能大省行列，实现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让职工的牵挂有处安放，长庆油田采油3厂爱心联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报道了长庆油田采油3厂历经20多年接力，建立了覆盖总站到小组的3级服务网，重点围绕一老一小，通过常态化志愿服务为一线职工解决后顾之忧。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落地智慧停车等便民场景。未来5年，银川市将布局全域算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请听报道。
11: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管理办法破除了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险。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余家，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4: 吴中市近年来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赛道。请听报道。
3: 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吴中新区医院眼科见习生周乐宇：
12: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3: 吴中新区医院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 这几年已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吴中新区医院青年见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宇威：
12: 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
3: 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吴中市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截至今年四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本台消息，6月5号下午，海原县出现强降雨，伴随短时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玉米、小麦、甜瓜、红霉杏等农经作物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摸排核查灾情，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落实补救措施。海原县李俊乡300户村村民穆占发：
13: 就像是把剩下的玉米做点和农业农村去接济，就是救一下，让他穿行。种上几亩小米嘛，没办法救了。农业农村接济就是我们把这小米采出了，种点这禾草或者是秋米。
3: 针对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受灾程度的农田现状，海原县农技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救灾模式，切实提升救灾减损实效。海原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田宗林：
14: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及时建议将这些清除掉，保证我们这棵正常的这棵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像这种现在新叶完全还没有受损，完全没有受损的，我们及时建议喷施一些杀菌剂，就防止灾后白粉病及鸡腐病害的一个发生。
3: 目前海原县各乡镇正有序开展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复耕、保险定损理赔等工作，助力农业复产，帮助农户降损增收，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本台消息，6月6号，米宁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集体备课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鲁宁和其他省区46所高校、24所中小学的220多名思政课专家和一线教师参加。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专家围绕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做专题分享。此次研讨备课活动打通跨省域、跨学段思政育人通道，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用好本土实景思政资源，探索新的路径。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康宏磊：
15: 跨越千里山海，闽宁的育人实践早已跳出点对点合作的局限，在一次次教研研讨、师生互动中，我真切体会到闽宁协作蕴含的守望相助、同心共进的精神内涵。
3: 宁夏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邓书静：
16: 把国家战略与本地实践相结合，用闽宁协作的身边事呢，讲好思政课的大道理。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1: 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1场次，释放各类岗位29336个，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10余场，为企业引才、群众择业搭建优质平台。
1: 05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采用科普宣讲加实践体验的多元化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让绿色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1: 隆德县依据河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工作机制，近日联合开展渝河流域夏季巡河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生态突出问题，及时化解河道管理各类隐患，同时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引导，带动辖区居民主动参与河道保护，形成人人护河、共同守河的良好氛围。
17: 连日来，红色补区紧抓施工有利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让群众早日住进舒心安稳的新家。近日，国网金源县供电公司把随扫随用的电源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让农户灌溉充电触手可及。农户预存电费后，扫码即用。

0: 按量付费，用不完的余额自动退回。共享电源的便利还不止于此。过去农业无人机电池常常要用柴油机充电，费时费力。现在田边的共享电源可随时为无人机电池充电，飞防植保效率明显提高。游户非遗科创筑梦公益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十一小学，为3000名小学生带来一场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中，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宁夏花儿、蜡染、葫芦烙画、刺绣、黄河石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吸引学生驻足。互动体验区里，各类智能设备覆盖仿生表演、趣味科普、益智互动，让非遗文化在校园活起来。6月6号，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开赛。比赛以凝聚匠心、印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应聘整饰工3项赛事，分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
1: 吴忠市利通区近日举办第三届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邀请赛，邀请赛设置橡筋动力飞机竞时、无人机障碍穿越等多个项目，融合竞赛、科普、志愿服务与国防教育。来自吴忠各中小学的数百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竞赛与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花香，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问真侠义图下部第46回，书接前文，张方率领一部分人堵在天王殿的后宫，等了半天，叫了半天，无人答言。张方心中起疑呀，一脚把房门蹬开，率人就闯了进去。到里边一看，是空无一人，也人哪儿去了？难道会隐身法不成？搜吧！大家7手8脚这么一搜，最后才知道，闹了半天，

顺着地道就跑了。张方一跺脚，嘿嘿，终日打雁，让雁把眼给啄了，这亏吃的这个包，下去给我追。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表燕普、谭天、谭桂林、张文礼、古野良保着英王顺着地道一直出了剑山蓬莱岛，转过鹰愁涧，来到一线天这个地方啊，是剑山的制高点，地形复杂险恶，左边是一道山洞，深不见底，下边是滔滔不绝的岷江江水，右边悬崖峭壁，羊肠小路，也就是说脚下只有一脚之宽，人要想通过必须这背靠着石壁慢慢慢慢往下蹭，这稍有不慎就是九死一生。英王福昌、福宝臣此时是挺身站住，扭回头看了看剑山，就见大火冲天，烟消弥漫，哎呀，还是在那儿打着。福昌心中非常难过呀，嘿嘿，眼望着苍天掉下眼泪，可惜姑50年的心血化为一旦，我的个剑山完了。军师燕普、大帅谭天心中都非常难过，燕普擦了擦眼泪，无量天尊，王家千岁不必伤心，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一切，望王家千岁善保龙体，将来我们总有报仇的一

万龙藏风岛啊，那这个大寨主叫轩辕志，江湖人称闭眼吊客，闭眼吊客轩辕志跟我是拜把子兄弟，而且听说最近十四皇子胤禔也在那儿，但不知您以为如何？英王闻听此言低头不语啊，心里有点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十四皇子胤禔也是康熙的儿子，知道现在官拜西安侯，统领兵马坐镇这川陕之地，对他爹很不满意，因为他认为在弟兄当中属他最聪明，将来一定能一统江山，应该把江山社稷传给他。没想到父亲下了一道旨意，命他领兵到西安驻扎，他真是不解，心说我父亲年迈，朝不保夕，应当把我留在身边才对，倘若老主一口气儿上不来，我得听听招旨，究竟谁能继承皇位，怎么关键的时刻把我给支走了。自从到了西安上任，他每日跟这幕僚商议，最后一怒之下放弃西安侯不干了，就这么的和这大岛主万龙苍风岛的这大岛主一商议，大岛主轩辕志就保着他扯起大旗，他也独立了，现在就在万龙苍风岛跟他爹抗衡着，逼着康熙皇帝把皇位要让给他。由于这胤禔又有势力又有兵权，所以相当了得。英王一想，我现在手底下没兵没将了，四散奔逃了，落得如此狼狈，据我所知人家有20万人马，能跟我往来吗？谭天就这样和这几个人再次仔细商议商议，燕王福昌有些忧虑啊，这怎么办？我那侄儿对我有戒心，而且非常记恨于我，现在燕普提出来了，叫我去投靠这胤禔，我是深感为难呐。如果当初我们两家处得不错也行，处得并不好，如果他一反了常态，那就要了命了。谭天那意思，王爷您不必顾虑，据臣所知，十四皇子还是心胸开阔的人，他跟您呐向来都不错，必然念骨肉之情，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康熙皇上，我想这个帮手他也是非常欢迎的。不知王爷您以为呢？好吧，你们几位都同意，都同意，张文礼也同意，古野良也同意，就这么起身赶奔万龙苍风岛，就得过这个一线天呢。方才说了，这地方地形极其复杂，道也最难走，燕普和谭天走这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古野良也好，张文礼也好，也是如此。可是这个英王福昌就不行了，他低头往下一看，深不见底，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因此是寸步难行。燕普在头前开路，刚走的一线天，正好从对面来了一头小毛驴儿。这头小毛驴儿啊，粉鼻子粉眼儿的，足尖耳朵，四个小白蹄子，身上这毛锃亮锃亮的，跟青缎子相似，脖项下挂着紫铜威武铃，鞍颤交环，耀眼生辉，干净利落就不用提了。就见这个小毛驴儿，这蹄快如飞，腾腾腾腾腾腾腾，从一线天这个盘山道就飞奔而来，正好燕普他们正好跟这小毛驴儿走了个对面，燕普一看就一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驴儿啊没有主人，他们心中暗想：谁家这毛驴儿？英王千岁寸步难行，正好让他骑坐，就这么的看看四外无人，这几个人决定把这毛驴儿弄到手，

往前一凑手，刚一伸手，没想到这毛驴前蹄子往起一竖，后屁股一撅，啊，啪的一下一撂蹶子，正好蹬到燕普大腿根儿。燕普身子一歪，哎呦一声，脚底一滑，掉进万丈深谷。燕普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这么高，没想到让个毛驴子给踢成这样，其实也不奇怪。人呢就怕大意，这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燕普未加留神，吃了大亏。谭天、谭桂林一看，勃然大怒，心说军师掉下去了，我跟你拼了。谭天一怒，拉宝剑奔毛驴来了，心说你个畜生，太可气了，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我们不单挨人欺负，畜生牲口也欺负我们，我宰了你给燕军师报仇啊。他刚要动手，就听这头顶上有人咳嗽一声，我说谭天呐，还有那个古野良、张文礼，你们怎么跟个毛驴子还叫上号了？再看张文礼、古野良拽宝剑也想伸手，没想到这人一指，你来来来，这毛驴儿踏踏踏踏踏，真听话，自己走过来往那儿一趴，再也不动手了。这人坐在大青石上，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长得干净利落呀，哎呀，瘦小枯干，一团精气神。谭天不认识，谁呀？正是那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上官清的毛驴子谭天不认识，但是谭天也得伸手。这时候再看古野良和张文礼过来，大帅让我们俩过去。俩人摆大宝剑来至近前，用手点指，老头你是个谁？哈哈，你们俩吵吵什么？江湖人称绝命怪手上官清。哎呦啊，他俩想起来了，我们的徒弟徒侄霍天书就死在你手，他的保弩也在你身上。哦，这么说霍天书是你张文礼的徒弟了？对，吴野良，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徒侄啊，跟你拼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两个人就伸着手。可是再看此时，哼哼，老剑客乐了，从背后拽出一物，这一物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那弩。把这弩再看在掌中一晃，看来今天我不用这飞天弩收拾你们俩是不行了。啊，啪啪，日日，打出两只弩箭。这两只弩箭是太怪了，一只扎奔古野良的心脏，噗啊！古野良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张文礼一个没躲开，第二只扎奔他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噗啊！这两个人是双双毙命，死在当场。古野良、张文礼都死在这弩下啊！此时，哎呀，谭天可害了怕。谭天咬着后槽牙，今儿个我跟你拼了！摇剑在手，大战这绝命怪手上官清。老爷子空手夺剑，跟谭天就交了手了。听他，听他，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谭天恐这英王不保，就喊英王千岁，别拐微臣，快跑快跑。英王一看，吓得魂不附体，扭头便跑。这时候单说此时这风响的声音，呜，今晚这风还挺大，这一吹不要紧，再加上谭

天这一喊，鹰王想起来，我呀别管别人，快跑吧，出出出出出出出，他跑了。不表他，单说老剑客上官清再一次跟面前这谭天就伸手，两个人又斗了十几个回合，放下他们胜败如何暂且不说，单说这位王家千岁，哎呀，鹰王福昌一边跑着，二话也没说，也没来得及说，五步一趔趄，三步一晃的，最后钻入草丛之中。谭天仍然跟上宽清比试，不表他们，单说这位鹰王福昌，晕晕乎乎来的一片小树林，这周边也没有官兵了，往这儿一坐，直喘大气儿，喘了半天，就觉得前面有人来了，正好路过这树林，对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是谁？哎，是谁？正好碰上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坏事包孔秀、孔春芳，旁边俩人，一个叫高平，一个叫方亮，这仨人没想到遇上了这位鹰王福昌福宝臣。高平和方亮书中代言，乃是剑山两个小寨主，这俩人比较聪明，发现手下人不是人家的对手，大势已去，就这样投降了官府了。跟孔秀带着他俩到处寻找鹰王福昌的下落，没想到鹰王跑了一天一夜也没离开剑山之地，结果跟他们碰上了。鹰王能不认识这两个人吗？高平、方亮，是你们？哦呀，鹰王，还有我呢。哟，孔秀、孔春芳。哦呀，我们调了好几万兵马，好几百名剑侠，也没抓着你。哦呀，这回可让我碰上。鹰王，你还往哪里跑？这时候高平、方亮来着近前，王家千岁，你也别藏别躲。

挑三木的孔秀过来拿绳，二话不说把英王福昌就给捆上了。然后他们事先早就准备好了抓人的东西，就是一个布袋，再看把英王就放进布袋之中，把布袋口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孔秀也给缠不上。然后这三个人轮换着背着英王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走出去能有80里地，前面是个小山村，过了小山村能有10几户人家，再往前走就是靠山坡，在山坡的前边真就有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就是蓝家店房。就这么的，这孔秀带着这两个人到了里边住了蓝家店，那么也得吃口饭，静静念，烫个脚。这几个人饭也吃了，脚也烫了，面也净了，手也洗了，这个时候就怕把他捂死。孔秀又把这布袋打开，然后也让他吃。英王说什么也不吃，孔秀把一碗西红柿鸡蛋汤给他灌下去，然后孔秀就说，哼哼，你不吃那也不行。后来呢又把他捆在布袋之内。正这么个时候闯进一伙人来，为首四个大个，岁数都不大，走在最前头的就是个掌柜的，身后跟了10几个人。来到这屋，梆梆梆一个劲儿地敲门，开门开门开门。孔秀等人没有办法，把门给开开。再看这几个人，哼，就把这儿包围了。为首一个大个，书中代言此人姓朴，就是朴八海。这个朴八海咱们前文书说了，众人攻打这朴家店的时候，曾经这人跑了没死。那么怎么回事呢？他也是福保英王，英王对他非常喜爱，亲口封他为第23名战殿将军，只因建山吃紧，缺兵少将，后来他就扶保了英王，但是仍然失败在司徒朗的手里。一看不是司徒朗和同林的对手，就这么他跑了。没想到就跑到蓝家店，因为朴八海和蓝家店的哥四个蓝氏四猛，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这几个人都是好朋友，手下也有100来人。这几个人这两天就发现来了外人，尤其今天晚上对孔秀他们几个人就看着就盯着，尤其是咱说的这俩人出现了，一个是高平，还有一个也是咱们说的，哎，这位方亮。方亮和高平一出现，这蓝家哥几个都认识，就这么把朴八海也给叫来了。朴八海认为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就这么带着人这才闯了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可要了命了。孔秀一看是他们，这可吓得魂飞天外。哼哼，朴八海先是一乐，你说说吧，那口袋里是谁？五爷混战无比给子，朴八海你没死，哈哈，我认得你，你就是孔秀同林的徒弟。五爷，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换个地方咱们好好的再说，就这么往上闯不容分说，把这几个人全给绑了，什么高平啊、方亮啊、孔秀啊，让人给压着绑了出去。这时候众人来至口袋前，把口袋打开，才看到真是英王。哎呀，这个时候此时朴八海心如刀绞，赶紧耳边呼唤，马刺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英王才缓醒过来。

0: 哎呀，睁眼一看，面前的正是朴八海。哎呀，朴爱卿是你呀！哎呀，要不叫你我就死了。王爷，您老人家不必难过，现在您不是没死吗？我现在就帮你的忙，收拾收拾孔秀、孔春芳，还有这两个叛徒高平、方亮，就这么的给英王道了经，然后把蓝氏四猛介绍给英王，众人就来到了前边，到了前大厅，把这几个人绑在明柱子上，衣服也扒光了，英王恨得牙根都痒痒。告诉朴八海，先把高平的心给我掏出来，再把方亮的心也给我掏出来，我是必报此仇。哈哈哈！王爷，您受惊，您放心。朴八海点头，拎着尖刀先来至高平的近前，先给高平啪啪俩嘴巴子，高平就一愣的功夫。觉着此时就难受，被朴八海这一刀扎破了心脏，心让人给摘出来，死在当场。方亮也让人捆着，这时候朴八海也把方亮也给开膛摘心了，真够狠的。孔秀、孔春芳一看，呜呀，可要了五的命了，五命休矣。这俩人一死，孔秀心头一凉，口里就喊：“乌鸦救命啊！孔秀要玩完了，乌鸦救命啊！救人呢！”喊的声音非常响亮，传出多远来。正在他喊这么功夫，再看此时房顶上有人高声喊喝：“鸭呆朴八海、英王福昌，你们这帮群寇哪个也走不了，病太岁张方来也，你们谁也别伤我的兄弟。”噌，张方跳下来，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以及各位老少英雄全都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剑山一乱，张方帮着佟林大闹天王殿，展开混战，结果咱说了，寻找寻找，跟着这地方就下来了，没想到无巧不成书，竟然找到了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芳等人是怎么来的？原来啊，张芳帮着佟林众人大闹天王殿，展开了混战，双方各有上邦。就这么的，东找西找，哎呦，找不到孔秀，少这么个人。后来啊，岳钟琪大帅控制了岷江，接管了建山水寨，官兵们到了山上之后，头一个任务是灭火，再一个抓了几千名俘虏，要处理清点库房，清查战利品，就是找不到孔秀。众人就往外找，往外找，结果一找，突然又发现一件事儿，怎么回事？双阳观出事儿，他们在前面打，咱们说过了，现在是个口袋阵。突然，张明志、赵明真就发现一件事儿，想起来了，家里呢有赵天林看着，也就是看着倪小鬼陆恒。现在倪小鬼陆恒已经身负重伤，起不来了。他们就这样知道他坐轮椅，就想往回赶，结果维持一晚。昨夜晚间，那个假张芳放火，哗，就这样烧了双阳观不说，还用锁喉纸杀死了这位倪小鬼陆昂。等赵天林发现已经晚了，跟他交手，让他给打了，打败之后还点了穴。这个时候张芳也想起此事，率领众人赶至双阳观。张明志、赵明真就想伸手，没想到张芳此时赶到，用麦门弩一对着他们，把他们吓跑了。那么这个假张芳这么厉害，又杀死了这位倪小鬼陆恒，又火烧双阳观，他究竟是个谁呀？咱们到下文书再说。单表张芳吓跑了张明志、赵明真和赵天林之后，就这样四处寻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误走此地。逢着孔秀这一喊，众人才听见。由于天黑雾大，他们来的比较早一些，好不容易找到这地方，故此孔秀就喊：“五爷，快救人呐！”张芳众人这才来了。这些人一看，干脆四散奔逃吧。群贼也害怕，就这样跑了。老少英雄火焚兰家店，赶奔建山面见佟林。年大人这时候已经把公馆迁往建山天王殿，消息也传出了，全川震动。老百姓听说建山破了，英王跑了，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买卖铺户宣灯结彩，放起了炮竹，各个城镇 耍起了龙灯表示祝贺。年羹尧就把这件事修下本章，派专人奔北京前去报捷。然后年羹尧把剑山交给岳钟琪，又把公馆移到成都府。因为有件大事儿还没完，就是没抓着英王，还得继续搜捕。按下差官队不说，单说朴八海和蓝氏四猛保着英王福昌，好不容易来到陕西地界，英王福昌口打一声，想不到九死一生能保住这条性命，就打算去万隆苍风岛，但是现在

0: 爱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十四皇子胤禔，命朴八海前去联系。结果英王想错了，朴八海到了万隆苍风岛，见了十四皇子胤禔，把这经过一说，胤禔亲自列队迎接，把英王福昌福宝臣就接到岛上。爷儿俩一见面，胤禔哭拜于地，参见伯父，侄儿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受惊了。我的孩儿啊，真没想到咱们爷们儿还能见面。英王说着说着也哭了。胤禔把英王接进金龙殿，设宴款待，把手下各位将军军师大帅都叫到一起，英王这心才放下。酒席宴前，哭着把剑山丢失的经过讲了一遍，说到伤心之处，英王又放声痛哭。胤禔呀，苦苦解劝，伯父不必难过，有道是好事多磨，经历了这么些七灾八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您放心，迟早大清国的江山非属于您不可，侄儿愿助伯父一臂之力。英王福昌感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拉着胤禔的手不住地摇头，孩儿啊，以往全怪伯父我心胸狭窄，错疑你了，闹了半天你这么明白事理，我的好侄儿，这江山我不要了，我宁愿助你一臂之力，愿你成为将来的大清国之主，伯父愿为你效犬马之劳。这爷俩互相得谦让，亲近的不得了，但是胤禔仍然坚持让福昌当了万隆苍风岛之主，一切大事由英王决断，胤禔愿做帮手。书中代言这个胤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十四皇子非常的聪明伶俐，他知道英王在川东三十来年，德高望重，手底下人也不少，别看剑山丢了，人心没散，就靠着英王的名字，四海的英雄早晚都得来此归乡，到时候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借助英王的势力必得天下，故此才这样对待英王。他们爷俩同心合力，携起手来对付康熙，比当初英王自己胆干要强得多。果不出十四皇子所料，自从他收下英王之后，没到两个月，四方的英雄逐渐来投，大股千数来人，小股也有五六百人，还有几十人也来了，陆陆续续这几十人来了之后，又来了两万多人。这些人呢，大多数都是剑山跑出来的，听说英王占据万隆苍风岛，大家相继来归。万隆苍风岛声势越来越浩大，没过几天军师彦普也来了。哟，英王福昌福宝臣简直都不敢相信，接驾相迎。哎呀，一看是彦普，君臣二人抱头痛哭。等进了金龙殿之后，英王就问，自从那天你失足堕到万丈深渊，我已经以为你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彦普苦笑一声，嘿嘿，王爷别提了，自从我掉入深涧之中，幸亏下边是水，仗着我水性高强才保住这条性命，因为我身上伤势甚重，没有办法，就赶奔少华山天明寺去找我一个好朋友。我这好朋友相当了得呀，那叫绝空罗汉， 缺空罗汉呐、啊，蒙他收留，给我调治伤症，我身体才复原。听说王爷落到万龙苍风岛，臣我这才来投奔于您。英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宴谱。十四皇子胤禔建议云台建个宴谱，仍然是万龙苍风岛的军师可以调动10万人马。宴谱当天就走马上任。没过几天，喜讯传来，大帅谭天、谭桂林也来了。英王亮全队迎接，君臣见面，喜出望外。等进了大殿，英王一问谭天：“你怎么来？”谭天口打哀声，把大战那位特别了不起的剑客绝命怪叟上官清的事儿都说了。两个人闹了半天，大战60个回合未见输赢。后来谭天看英王也逃走了，不敢恋战，虚晃一招，落荒而逃。这些日子以来啊，他也没敢露面，一直隐居在一个朋友的家中。后来听说英王落到万龙苍风岛，故此前来报号。他这个朋友相当了得，那么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姓王，此人叫王雄。这王雄果然有两下子，叫登山豹子，所以这回把王雄也给带来。哎呀，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是英王格外的高兴，祝贺了3天。简短解说，每一天都有人到万龙苍风岛，有身份高的，有身份低的，英王一律欢迎。且说这一天，英王夫长福宝臣坐在金龙宝殿，跟十四皇子胤禔军师大帅正在商量下一步如何对付官军的事儿。突然有人来报：“英王千岁，您的三女儿霞娘跟驸马楚雄前来投奔。”英王闻听就一愣，他一共有3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早已外嫁，唯独三女儿霞娘，她是我爱如珍宝的一个女儿，见山一丢，一家人离散。夫长就认为老伴儿和女儿都死在乱军之中，没想到女儿来了。但是使他不解的是，怎么还有驸马？我三女儿根本没嫁过人呢，凭空哪来个驸马呀？百思不得其解，急忙命人把女儿接上万龙苍风岛。单说这个三公主霞娘一见父亲，痛断肝肠，爷俩抱头痛哭。夫长哭得死去活来：“丫头啊，哎呀，没想到你还活着，你娘呢？”“爹，我娘上吊了。”“哎呀啊！”英王夫长惨叫一声，昏厥不醒，马刺千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王家，爹，王家！”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英王夫长顿足捶胸：“哎呀，贤妻呀，我对不起你呀！”哭得目中带血。因为他跟佟家氏的感情深厚，不单是结发的夫妻，而且是患难的夫妻，几十年来同甘共苦，没想到剑山一破，老伴儿寻了短见。英王觉着太对不起夫人，哪有不难过之理，哭罢多时，止住悲伤。他一看，在三公主霞娘的背后站着个漂亮小伙，20来岁， 白净的面皮，尖下壳，长得是仪表堂堂，一团的正气。回头就问霞娘啊，丫头，此人是谁呀？爹爹，他就是我的丈夫，您的驸马，他姓楚，叫楚雄，人送绰号云龙变化，又叫鱼龙变化。哦，快点快点，让他过来过来，你是驸马是吗？这时候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儿臣参见父王。英王大喜呀，哈哈哈，没想到战乱当中事情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女儿不仅嫁了人，还嫁个好女婿，就这小伙在万八人当中也是数一数二。英王让驸马和女儿坐下细问前情，丫头，你是怎么样找得这么一个好的家婿的呀？把经过跟为父好好的讲一讲，让我也清楚清楚。三公主霞娘哭着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啊，剑山一乱，消息传到后宫，夫人佟佳氏一看大势已去，把三女儿霞娘就唤到面前。孩儿啊，我跟你爹一辈子同甘共苦，我也想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咱们对抗朝廷不能有什么好结果，但是我劝你爹，你爹根本听不进去，只好平天由命儿。如今官军打山，是万无生机，没有生还之理，所以我一死以明全节。不过孩子，你年纪又小，一朵鲜花还没开，我不忍心让你陪着为娘死，娘死后你赶紧逃命去吧。佟佳氏说完了，关上房门，自己就吊死了。等霞娘发现已经晚了，哭着用宝剑挖了个坑把母亲掩埋。霞娘一想，我得逃走，但是身大袖长，我是个女孩，恐怕多有不便。嗯，怎么办？突然眼珠一转，就这样计上心来，他来个女扮男装，化妆成个小伙子，带了口宝剑，钻进人丛之中，趁着混乱的机会，他真就逃出了剑山蓬莱岛。可是离开剑山，霞娘真有点为难了，我上哪儿去？从小在剑山蓬莱岛长大的，周围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这我上哪儿去？但是咬着牙也得往前走，就走吧。就这么下决心往前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想起一件大事来，因为逃得慌忙，没带什么路费，分文皆无啊。霞娘又一想，我娘上吊死了，我爹恐怕造反，得不了什么好结果，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啊？我还不如陪着我娘一块儿死就得了。霞娘越想心路越窄，看道边有个树林，她把包袱兵刃全都放下，解下带子上了吊。可是她刚上吊，树林外边来了五个人，五匹马，为首是个漂亮小伙，这就是这位驸马楚雄。原来啊，楚家渡，咱们前文书说着楚家渡，楚家庄的楚凤曹，有这么唯一一个独生子，就是这个楚雄。楚雄今天心中有些烦闷，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带领着家里这几个人出来打猎。咱们前文书早就说过，楚凤曹帮过佟林、佟海川，所以 这楚雄就是楚凤曹之子啊，带着家人打猎，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这儿，咱要说几句。老两口对这孩子爱如珍宝，而且楚凤曹把一身的能为几乎都传给儿子，儿子也会一身的武术，果然也不是一般人。那么就想给他娶妻生子，这一天也是他心中烦闷，就带着家人来周边打猎。打着打着打着打着，突然发现一只兔子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一个劲儿的往前跑，他就骑着马带着这几个家人在后边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无巧不成书，结果把兔子虽然给追得没影了，没追上，但是发现此时有人在这儿上吊，正好遇上了这位三公主霞娘在林中上吊。楚雄一看，坏了，树上挂个人呢，手刨脚蹬还没咽气，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赶紧不敢怠慢，从马上跳下来，把弓箭和所有的东西往地上一扔，来至近前，也不管什么男女有别，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到近前他也没仔细看，赶紧把霞娘一心一意的就得把他给救下来，然后放置平地，赶紧抢救，开始人工呼吸，呼了半天，最后把这霞娘给救活了。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面前这人根本没有喉结。你想，男人都有那喉结，可是女人没有。不管怎么说，楚雄啊，并非占人家便宜，乃是真心救人呐。就这样把霞娘终于给救好了，这口气也喘上来了。在那个年代，那沾衣裸袖屡为失节，什么意思？就这女子上大街，那袖口要是碰男子的衣服，不回来拿剪子给剪了，那就得自杀，没法活了。那是封建的年代，所以说没想到她是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楚雄也一愣，这姑娘此时赶紧飘飘万福，多谢恩公把我相救，谢谢您救命之恩。但是此时也发现她是个女人，没法交代了，这可怎么办？哎呀，楚雄也臊个大红脸。可是霞娘一琢磨，我不是普通家的孩子，我还得接茬上吊，因为我爹是英王福昌福宝臣，你说把我救活了，我怎么活呀？还是接茬上吊为好。就这样，这霞娘再一次也想不开，又扑奔到树前，还要上吊。此时楚雄又几般的劝说，这时候突然来了个女道姑，飘飘然然飘飘，高声就喊：无量天尊，姑娘切莫再寻短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一段群口相声，这是赵卫洲、高玉庆和牛承志合说的一段卖枕头。哎，咱们掌声请出这几位。
12: 今天呢，是我给您表演段相声。这个相声啊，
13: 赵先生，哎呀呀呀，赵先生您好您好您好，很长时间没见着您了，想死您了。哎，您怎么这么说呀，你们连我都不认识了？
12: 不认识？
13: 仔细看一看。
12: 仔细看也不认识？
13: 好好想想。
12: 想不起来。
13: 咱俩老同学。
12: 老同学？
13: 想起来了吧？
12: 你哪个学校的？
13: 不不，你要按照老同学那么想，你就想不起来了。
12: 我压根儿也没这么想。
13: 咱俩是老老邻居。
12: 老邻居？
13: 老街坊。
12: 你住什么地方？
13: 我，你要按老邻居那么想，就更想不起来了。
12: 废话，谁这么想？
13: 咱俩是老同事。
12: 老同事？
13: 哎，你哪单位的？
12: 你不知我哪单位，你说的。你说这个，你看。
13: 不，反正咱俩有个老。
12: 老什么？
13: 老。哎呦，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呢？
12: 谁老了？
13: 不，你怎么就愣着装不认识我？
12: 我甭愣装，我就是不认识你。
13: 那我怎么认识你啊？
12: 那我哪知道啊？
13: 你听着啊，你们家住北京厂桥对吗？
12: 啊？你从哪知道的？
13: 什么叫我从哪知道？你媳妇跟你离婚了对吗？

0: 是不是？跟大款跑了，对不对？
1: 这走，
2: 哎，怎么的？
1: 我说这是哪？是谁？这是啊？啊？哎，把他轰出去！哪儿呢？你是？走！
0: 怎么急了？干嘛呀？
1: 讨厌，简直！你多讨厌你这人家人！
0: 哎，怎么生那么大气呀、啊？
2: 我不知道您这人是狗脾气啊！不，我不知道您有脾气啊！
0: 干嘛？至于不至于？说两句笑，我跟您开个玩笑，您至于？
1: 我跟你斗吗？我认识你谁？我跟你斗？
0: 您这真生气！您看，当着那么多人，您骂我两句。
1: 我们不会骂街。
0: 要不您打我两下？
1: 我们不会打人。
0: 打我两下，打我两下。
1: 走，
0: 照这打，消气，打我两下。打
1: 不打？
0: 这么打？
1: 这么打？
0: 这么打？
1: 这么打？
0: 那我打你。
1: 您这是
2: 赵先生，
1: 没办法，
2: 知道您是相声演员，在电视里见过您，您是名人，我们都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听我说相声。
2: 哎，不光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
2: 我们单位都喜欢听您的相声。这不啊，让我邀请您去我们单位去给演出去。
1: 哦，
2: 还做过广告什么的。
1: 让我做广告演出，还那你不早说你这是
2: 愿意跟您合作
1: 啊、哦？是，
2: 赵先生。哎，赵先生
1: 啊，
2: 您最近身体不太好吧？
1: 啊，身体可以，挺好啊。
2: 谁说的？
1: 你看你总动手动脚干嘛呀？你说
2: 失眠，对吧？失眠、
1: 啊。你这倒说的对，
2: 嗯，
1: 因为干我们这行的呢，演完出以后啊，再背背词儿 啊，写一写词儿费脑子，所以睡不着觉。
2: 一睡不着觉，所以就脱毛。这一脱毛啊。你呀、
1: 啊，脱毛
2: 啊！
1: 你这才叫脱毛呢，知道吗？
2: 我这是工作需要，
1: 我这工作需要。
2: 您这儿就是
1: 这不叫脱毛，
2: 这
1: 叫掉头发。会说话吗你啊？
2: 那脱毛是？
1: 脱毛是狗才脱毛呢，知道吗？啊、这叫掉头发。
2: 对，掉头发
1: 啊，掉头发啊，掉头发。
2: 为了不让您脱毛啊，不掉头发。我们公司啊，新生产了一种产品，您等着，我给您拿去。啊，您等着，赵先生啊，我给您拿去新产品。
1: 你别说，今天出门啊碰见这么一位，这位可能是啊给公司推销产品的啊。
0: 赵先生，
1: 哎，
0: 您看怎么样？我们公司专门生产的
1: 这个，
0: 嗯，
1: 这个，
0: 嗯，专治睡不着觉的那种。
1: 这专治睡不着觉，
0: 哎，
1: 这个管用吗？
2: 管用，妈呀！您要用上它，
1: 啊，
2: 保证您睡得跟死狗一样。
1: 你这都什么鬼？
2: 我是说您睡觉那个程度，
1: 那程度也没这么说，就睡得很瓷实。
2: 哎，对，很瓷实。
1: 这个多半天入睡啊？
2: 多半天入睡的话，首先得看您吃安眠药。
1: 哦，
2: 吃安眠药，还用这枕头干嘛呀？
1: 这不废话吗？
2: 就是嘛。哎，不用吃安眠药。
1: 就不用吃安眠药，光用这枕头，这就睡了。
2: 对了，
1: 哦，这管用啊，
2: 管用。
1: 这多少钱啊？
2: 多少钱？你看您这人提钱干嘛呀？提钱不就见外了？
1: 不，
2: 您是名人。
1: 如果这管用的话，我确实需要，我可以买，这个没问题。
2: 您是名人，白送给您。
1: 好，您这个不合适。
2: 您用了之后，您觉得好？您觉得好？您呢，给我们宣传宣传，好不好？
1: 这个宣传是宣传，
2: 啊、
1: 你要请我做广告，我也要收费的。
2: 哦，
1: 尤其是名人，我们这得不收钱，这不行。
2: 哎呀，
1: 必须给钱。
2: 您这人真好
1: 啊，给钱，
2: 干脆
1: 多少钱？
2: 您给3000块钱。
1: 什么破玩意儿？3000块钱的呀？什么3000块钱？
2: 谁说的钱？谁说的钱啊？啊，我们是白送给您的，
1: 哦、
2: 您这非得要给钱？
1: 哦，白送。
2: 当然了，
1: 啊、
2: 您要卖出仨去，白送您一个枕头。您要再卖仨呢，您就落3000块钱、
1: 哦。
2: 这主要是看您发展的下线。您的下线发展的越好啊，这个证明您的业绩就越高。
1: 业绩高，
2: 哎，有那么钻石级的，有那个翡翠级的。
1: 别说了，住口！
2: 不是，
1: 您让大伙看看这模样，你看这看这孩子这模样，看了吗？啊？要不然一上来跟我就套近乎，呀，老同学呀，老同事啊，我现在才弄明白你小子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
1: 传销的。
2: 不，
1: 你甭问，传销是杯毒药酒，害完亲戚害朋友。我告诉你，我太明白你们这种人了啊！告诉你啊，拿着你的枕头，送你一个字儿，
2: 是
1: 快滚。
2: 不，您这是俩字儿，
1: 俩字儿
2: 啊！
1: 我送一赠一，走。就知道他不是好人。
2: 不，赵先生，您听我说，您知道我哥就为这枕头挣多少钱吗？好几千万。
1: 你听听，这害多少人呢？
2: 我哥可都出国了。
1: 是啊，他不跑枪毙了。

0: 我哥哥在国外买的别墅都带游泳池。
1: 是啊，被他害的人全都跳了河了。
0: 我哥哥在，
1: 别说了，拿着你的枕头，送你俩字儿，
0: 是
1: 赶快滚啊！
0: 不，赵先生，您听，我告诉你，就这枕头一倒手就值5000呢。
1: 我看值6000，
0: 5000，
1: 6000，
0: 5000，
1: 6000，
0: 5000，
1: 那边卖去，
0: 6000，
1: 5000，上门口卖去，走走走走走走走，6000，那边卖，走走走走。讨厌，简直是。
2: 赵老师，
1: 嗯，
2: 啊，
1: 牛仔，
2: 怎么着？最近给人当托呢？
1: 谁给人当托啊？
2: 我听着了，这喊5000，您告诉6000，那边卖6000，那不当托吗？
1: 嗨，不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不是给人当托，
2: 那
1: 这个人呢，他非送我一枕头，
2: 白给您
1: 啊？
2: 那您干嘛不要
1: 啊？咱不认识人家，
2: 您管他认识不认识呢？对您有好处不就得了吗？哎，对了。他送您什么枕头？
1: 什么枕头？说是治睡不着觉的那个，
2: 专治失眠那枕头。
1: 哎，就是那枕头。
2: 哥，
1: 哎呦，
2: 要死了你！要死了，不认识叫什么？您肯定不是托，
1: 那肯定不是托。
2: 我跟您说实话吧，
1: 啊，
2: 这个我在网上查了，这是一个新产品，高科技，专治失眠的枕头。
1: 哦，
2: 我一直想买啊，在国外给定做去。我爸爸就失眠啊。我一直买不着，我听说您不想要
1: 啊，
2: 这么着，您把拿过来，卖给我怎么样？
1: 嘿嘿，劝你别买，他一张嘴5000，你要吗？
2: 您肯定是托。
1: 哎，我怎么肯定是托啊？
2: 那您拦着我干什么呀？
1: 你看，要买，
2: 买呀！
1: 你看这玩意儿，周瑜打黄盖，有愿打我愿挨的，你不有的是钱要买吗？
2: 买，
1: 你人在那儿买去，去，
2: 我这
1: 买，跟你说买啊，好，说吧，
2: 先生，
3: 啊，
2: 先生，
3: 什么事儿？
2: 您这枕头我要了多少钱？
3: 你要了
2: 啊？
3: 你算干嘛的呀？
2: 这
3: 我们这枕头是送给名人的，知道吗？你是谁啊？
2: 你别着急
3: 啊，
2: 我要买您这枕头，你要多少钱？
3: 多少钱都不卖，
2: 不
3: 知道吗？送给谁是董事局决定的。
2: 就该干嘛干嘛去，干嘛去。赵老师
3: 啊，
2: 您啊帮我一忙，跟他说通了，把那枕头卖给我，我不让您白受累。这么着，800块钱好处费怎么样？
1: 什么？我给你帮个忙，你给我800块钱好处费？
2: 干脆100美金。
1: 100美金？美金我没花过，不认识。
2: 不是你，
1: 你就800块钱好处费。
2: 好处费？
1: 你非要买这个？
2: 这您说通了，我就给您800。
1: 那我怎么给你说通了？
2: 我怎么说您怎么说呀？
1: 就传个话啊！
2: 就这意思。
1: 这没问题，你说说。
2: 您呀，
1: 嗯，
2: 先得问问他，
1: 嗯，
2: 他这个枕头是不是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专治失眠的枕头。
1: 那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了。
2: 您
1: 哎，我说你过来啊，来过来，
3: 什么事儿？
1: 我想问问你，
3: 嗯，
1: 你这个枕头是不是高科技产品？新城泽林公司生产的，这个高科技怎么还新城泽林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那个公司生产的枕头？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哎，他说了，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为了防止上当，
1: 嗯，
2: 你得问问他，他这个是不是传销的？
1: 哎。你这枕头是不是传销的？
3: 我这枕头不是传销的，
1: 嗯，
3: 我这枕头是在亲朋好友、同事当中转圈卖的。
1: 哦，他说他这枕头啊，不是传销的，
2: 嗯，
1: 他是在亲朋好友、同事当中转着圈的这么卖，这不就是传销吗？
2: 不，在亲戚朋友当中卖的，不叫传销。
1: 哦，这不叫传销。
2: 哎，
1: 今天我碰见这么一明白人，
2: 啊，您还得问他
1: 啊，
2: 他这人。是不是骗子？
1: 哦，你是有问人家是骗子怎么着啊？
2: 您问他呀，他骗子一般不敢承认。
1: 哦，
2: 您问他你是骗子不是？你看他怎么说？
1: 哦，问他一句看怎么说。
2: 对呀，
1: 嗯，我问你一句
2: 啊，
1: 可这个不是我问的，是不是啊？这个你是骗子不是？
4: 哦，您问我是不是骗子
1: 啊？
4: 哈哈哈哈。您算说对了。
1: 哎呀，你看看，他说你算说对了，
2: 证明这人可靠。
1: 哦，
2: 绝对可靠。
1: 哦，
2: 他都跟您说实话，承认自己是骗子了，多可靠啊。
1: 对，他承认自个儿是骗子，这人得可靠啊。
2: 对，
1: 这什么逻辑这？
2: 您还得问问他
1: 啊。还问他，
2: 他们公司啊一年生产多少个枕头
1: 啊？你们公司一年生产多少枕头？
4: 一年生产12个枕头。
1: 嗯，一年生产。

0: 产12个枕头，这么大公司一月生产一个。
1: 不对
0: 啊，
1: 据我所知啊，他们公司一年生产17个枕头。
0: 哦，
1: 12个是一般的枕头，还有5个特制定做的枕头。
0: 还有5个特制的枕头？
1: 对呀、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在网上查的呀。
0: 哦，
1: 不是，您问他，这个特制的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他知道不知道？
0: 这个特制枕头在国外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2: 你问在国外卖多少钱呢？
0: 啊，
2: 我不能泄密。
0: 他说他不能泄密。
1: 这个我也知道。
0: 这你也知道？
1: 就这枕头
0: 啊
1: 在美国卖5000美金，
0: 嚯，
1: 英国卖4000英镑，比利时卖7000欧元，泰国曼谷卖8888万泰国铢，在阿富汗卖多少，这我算不过来了。
0: 算不过来你还算得干嘛呀？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网上查的呀。
0: 哦，
1: 不是，您得问问他。
0: 嗯，
1: 这个特制的枕头是外国人谁定做的，他知道不知道？
0: 这个特制枕头是外国人谁定做的，你知道吗？
2: 是给外国睡不着觉的人定做的。
0: 他说是给外国人睡不着觉人定做的。
1: 嗯，外国人谁睡不着觉，他知道不知道？
0: 外国人谁睡不着觉？
3: 外国多了，外国人多了，谁睡不着觉，他怎么能知道？
1: 他不知道，我知道啊。
0: 这你也知道啊？
1: 布什啊，定做了一个。
0: 哦，
1: 阿拉法特定做了一个。沙龙定做了一个，本拉登定做了一个。
0: 对，太对了，
3: 这四个人现在谁都睡不着觉啊。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网上查的呀。
3: 哪个网上有这个呀？
1: 你想，我要是把这枕头卖给拉登，准赚钱呀。
0: 你要知道拉登在哪儿，比这还赚钱。
1: 这就是那外国人订的4个枕头。
0: 哦，外国订做这4个枕，哎，不对啊，你说特制订做了5个枕头，还富裕一个。
1: 我估计啊，
0: 啊，
1: 他那个就是
0: 这个，
3: 就是那特制枕头。
1: 您问问他，
3: 就值了钱了。
1: 我要买这个
0: 啊，
1: 多少钱？
0: 哎，他要买这枕头，你说要多少钱吧？
3: 完了，
2: 枕头的秘密他们都。

0: 才把价说出来了啊！10000块，你敢要吗？
1: 啊？10000块钱？
0: 对，
1: 他可真敢张嘴啊！
0: 嗯，
1: 我明白了。他知道我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买主，
0: 对，
1: 想出一大价钱把我狼跑了，是不是？
0: 哎，
1: 不就是10000块钱吗？
0: 就是。
1: 毛毛雨，
0: 嘿，
1: 干脆
0: 要了。
1: 不要，
0: 不要你快干脆
1: 了。您不明白，这枕头在国外卖5000美金和40000多人民币呀、
0: 啊，
1: 他这要我10000块钱，
0: 你要不要吧？这个
1: 他有多少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
1: 对，
0: 这个成了吧？
1: 这成了，
0: 成交了，成交。你看我那个，
1: 我们这儿啊。
0: 啊，
1: 现在我这有200块钱，
0: 200块钱，
1: 这是那定钱，
0: 这
1: 我现在
0: 就定钱，
1: 我去取钱去，
0: 你取钱去，
1: 咱们一手钱
0: 一手货，
1: 等着我，
0: 那还
1: 我取钱去啊！
0: 行行行，你说这玩意儿还真有要的，你说啊？
2: 哎，喂喂喂，
0: 没有，
2: 快说，喂，什么？又卖出一个，好好，哎哎，
3: 哎呦，赵先生
0: 啊，
3: 我手机没电了，
0: 没电了，
3: 我去旁边的电话亭打个电话
0: 啊。行行行，
3: 你在这等我，
0: 你快来啊！
3: 一会儿见一会儿。
0: 行行，好好好，你还别说啊，这个还真有买这枕头，
1: 给您。这是那600，
0: 这是
1: 加那200，800，
0: 这是800，
1: 好处费，
0: 这是我的好处费，
1: 好处费啊！
0: 哎，你看，行，说话还真算话，1234567，这是我的，
1: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这一万，
0: 哎，
1: 枕头钱，
0: 这是枕头钱，
1: 哎，
0: 这是10000块钱枕头钱，
1: 对。别看看
0: 啊，
1: 别数，我刚从银行取的，错不了，
0: 这错不了啊！
1: 哎，
0: 10000800，
1: 没错，
0: 这就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吧？
0: 这枕头绝对了，这归你，
1: 给我
0: 啊！不是，他手机没电，打电话去了。
1: 啊，不，说好的，一手钱一手货，
0: 一手钱一手货，你放心，手机没电了，这个枕头跑不了，
1: 枕头跑不了，
0: 绝对跑不了。
1: 你别跑了吧，这说好，给您钱就得给我货呀。
0: 那是跑
1: 不，咱这
0: 拿着我一马上就来，你看这，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我说，您这附近有那洗手间没有？
0: 洗手间？
1: 肚子
0: 疼
1: 啊，就那就是洗手间，我去一下啊。
0: 啊。
1: 枕头来了，给我留下。
0: 枕头来了，
1: 一定给我留下。
0: 这你放心，
1: 把这枕头给我留下。
0: 一定，
1: 哎，等着，
0: 一定给你留下。这还算什么？
3: 坏了，赵先生，我们家出事儿了
0: 啊！
3: 我妈住院了，
0: 是
3: 让我赶快去交押金去。咱改日见。对，不急。
0: 哎，别，您别走啊！
3: 不，怎么？
0: 不是这
3: 干嘛？这有事
0: 儿。不是您，我知道您有事儿。咱一分钟，咱留一会儿。您看这枕头是不是？您走，这枕头留下。
3: 不，您不说不要枕头了？
0: 我跟您说实在的
3: 啊，
0: 我确实是睡不着觉。
3: 您啊，
0: 我睡不着觉。
3: 您现在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3: 您现在要这枕头了？
0: 对对对，
3: 赵先生。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拿您当朋友，您拿我当骗子。刚才您这干嘛呢？您这是啊？我们这好事。

0: 点，我一共啊，我就带了1000多块钱。
1: 哪儿了？
0: 这1600块钱吧。
1: 多少钱？
0: 一千六，你看这，
1: 您等会儿，那不是还差了那么多了？
0: 一千六也就差不多了。你讲说，你看为什么？
1: 这戒指，这戒指
0: 可不行。
1: 怎么着？
0: 这是我跟我媳妇儿这个结婚纪念，定情之物。这个，
1: 你媳妇儿都跟人跑了，还定的哪门的情啊？你这。四百，
0: 这些2000多只400块钱。
1: 手表，
0: 这个永不磨损，这可不行，这个啊。
1: 这个什么？
0: 这个永不磨损。
1: 假的，二百，
0: 这200块钱
1: 还差了吗？那衣服什么牌？
0: 衣服，这衣服不值钱，这衣服你给我这改不了你这个。
1: 谁说的？
0: 没给你，我穿什么这个？
1: 来，
2: 钱都
3: 这样，我穿不了这个。
1: 家里还好多货呢，快！
0: 这上厕所哪去了？这是啊？
4: 哎呦，这上厕所的呢？这个？
0: 哎呦，这枕头落我手里了啊！哎，喂，舅舅，听说您睡不着觉，我给您定做一枕头。啊，这枕头不好定制呢。哎呀，外国人说是啊，
4: 比尔盖茨定做了一个，而且呀，这个枕头很
5: 难。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卖枕头》。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南方降雨今天明显增强，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的降雨天气导致不少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该由谁来承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仍未有结果。总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大量船舶滞留。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1: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2: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1: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在山西太原，公交部门在具备条件的考点附近设置了多辆助考车，为候考家长和考生提供便民服务。交警部门在全市设置23个应急救助站，随时为附近需要帮助的考生提供应急保障服务。
4: 每个考点至少安排3到5名警力，通过我们的警车、我们的摩托开展这个路面巡逻。
0: 在新疆吐鲁番，每个考点入口处搭设了遮阳棚，加装了风扇，优化进出路线，尽量减少考生排队的时间。在湖北，电力部门提前部署6000余名保障人员，1600余台保电车辆，通过前置性的电网补强与隐患整治，织密电力防护网，为全省373个考点保驾护航，
5: 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0: 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今天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到今天，重庆西部及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合川、长寿、秀山为风险很高地区。今天早晨，重庆的合川、江津和武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降雨量达到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下午3点，消防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出动人员，携带龙溪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合川。受暴雨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这两天，贵州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各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0: 今天凌晨，贵州省遵义市突发强降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乡镇积水严重，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的积水最深处超过一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消防员迅速驾驶橡皮艇，挨家挨户开展群众转移。截至今天早上7:30，消防人员已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在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受强降雨影响，长寨街道和白所镇受灾较为严重。其中，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势，村落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可达3米。
1: 全部都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翻，已经到人的桌子起路了嘛。
0: 当地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全域搜救，耐心劝导留守群众安全撤离。目前所有被困群众已全部成功救出并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贵州毕节黔西市这两天也在持续强降雨，暴雨导致部分地区积水，人员被困。在素浦镇金江村，强降雨导致地势较低的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消防、公安等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2: 是昨天晚上的雨是最大，非常非常大的。村里面的那边工作做到位的，12点多钟人家都开始疏散群众，把最危险群众先集中来，再又把稍微要高点的集。我们都是天亮才来的。
0: 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南方地区本轮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最强降雨时段为7号至8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工作。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3: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0: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于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4: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 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3: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最新消息，一直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备战的伊朗国足已于6号离开土耳其，前往墨西哥。
6: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6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被告知，他们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
7: این بالاخره تیمی که بخواد تو رفت و آمد باشه خستگی راه داره برنامه‌ریزی اطلاف وقت همه اینا متأسفانه روی کارکرد تیم ما تاثیر.
6: 据报道，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帮用户点外卖、陪伴聊天、解决各种问题。不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各类 AI 大模型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顺着你说。一位网民就因为轻信 AI 给出的答案，导致自己损失了机票退票费，便在与 AI 的沟通中提出起诉 AI 公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因轻信人工智能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而亏损了600元。 此后，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一一承诺答应。在沟通中，大模型还主动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声称官司肯定能赢。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收到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那么在这起事件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什么会顺着用户说？
9: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
10: 嗯，
9: 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0: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会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谄媚性偏见。记者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写字楼里随机采访了一些上班族，他们表示平时使用 AI 大模型时也会遇到被迎合讨好的情况。
11: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企业机制库，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12: 我觉得他就是完全一副奴仆的样子，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他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0: 在大众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冷冰冰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发生谄媚用户的情况呢？来听听专家的解答。专家告诉记者，当前的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法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所谓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
9: 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0: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诱发非理性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
13: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那可能都是逆着他说，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0: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尽量降低人工智能因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
9: 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0: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导致不少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近年来，驴友闯入未开发的野山被困事件时有发生，遇到这种情况都要出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救援。那么因为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又该由谁来承担呢？不久前，在河南巩义，七名驴友在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徒步时被困。由于被困人员无法说出准确位置，手机定位又误差较大，因此救援人员只能开展地毯式搜索。
14: 主要是因为下雨，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他走的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他一下雨之后，他特别滑，就和滑梯一样。
0: 当晚7:30左右，搜救队员在深山里先后找到了七名被困人员。类似这种因被困者自身原 原因导致的救援，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相应费用呢？前不久，在四川绵阳，一名男子独自进入原始森林采集植物样本，

0: 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方向，当地救援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展开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
1: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0: 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为救援队员购置了保险。在一次次救援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因此认同与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越来越多。
2: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
0: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在江西，有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时遭遇险情，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根据当地相关规定，政府部门核算后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
3: 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
0: 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2: 第一呢，应当明确有偿救援的追偿机制，那确保公共资源不会因为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呢而被浪费。那第二点呢，应当建立事后责任追究机制，在事后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呢，应当明确组织者的法律责任，那组织者呢，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北京逐渐进入蚊虫繁殖和活跃的季节。北京的蚊子家族主要有哪些成员？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呢？今年北京的蚊子多吗？
4: 北京市的这个蚊虫叮咬指数是基于往年的监测数据以及未来天气降水啊、气温这些综合评估，蚊虫叮咬指数预测是在3级。
0: 蚊虫叮咬指数从低到高共分为5个等级，3级属于中间等级。专家提醒，虽然北京市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在每年7、8月份，但进入6月已经有蚊虫滋生的情况。在蚊虫活跃度高的清晨及傍晚时段，市民如果在绿化带、河湖沟渠水体周边停留，要防范蚊虫叮咬。北京的蚊子主要有哪几种？
4: 一类就是单色酷蚊啊，还有一类就是白纹伊蚊。单色酷蚊是在室内啊去叮咬人，而白纹伊蚊在我们北方，它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钟到9点钟吧，这3个小时吧，非常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它的这个活动度逐渐下降。4点以后，啊，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吧，啊，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高峰。
0: 我们平时常说的咬人又狠又痒的花蚊子，就是白纹伊蚊，它们身上有黑白花纹，喜欢白天活动。防蚊有哪些小妙招？
4: 一查，就是查身边的啊各类积水的容器，第二就是清除啊这些环境当中的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呢就是翻啊，叫翻盆倒罐，各种啊无用的积水的容器啊倒过来啊，或者直接清除掉。那四呢，疏地面的啊排水的沟渠啊，或者地面的坑洼啊积水了也要啊进行检查疏通。
0: 被蚊虫叮咬后如何快速止痒？
5: 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风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这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0: 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

0: 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的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方面发布的报告，今年1至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对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黄韵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蓝色啤酒海》。《蓝色啤酒海》这张专辑是滚石唱片在1986年为黄韵玲量身定做的一张个人专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黄韵玲196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宜兰县。1979年，14岁的黄韵玲报名参加了第三届金韵奖歌唱比赛，与徐景淳、黄珊珊、张瑞岱合组重唱组合四小合唱团，并且获得了优胜。上世纪80年代，台湾流行乐坛兴起新音乐运动，黄韵玲即为其中的一份子。1986年，他正式出道，签约滚石唱片，并且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忧伤男孩》。那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除了自己的唱片之外，黄韵玲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在其他歌手唱片的制作上。1992年，他离开了滚石唱片，和沈光远、罗红武成立了友善的狗唱片公司，后来因为巨大的财务黑洞而被迫关闭。1994年开始主持电视节目，2006年开始担任评审。2007年起，一直在台湾电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中担任常驻评审。2009年与钟兴明成立唱片制作公司果禾有限公司。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黄韵玲在1987年7月发行了个人专辑《蓝色啤酒海》，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除了自己的唱片之外，倾注了更多的精力给其他歌手来制作唱片。那同属滚石唱片的潘越云、赵传、周华健、辛晓琪等歌手的唱片都收录有不少他的作品。1992年他离开滚石唱片之后呢，和沈光远、罗红武成立了音乐制作公司友善的狗唱片公司，陆续签约了黄品源、赵传，发掘了陈珊妮、林小培、丁小晴等一批歌手，也出版了一大批质量上乘音乐作品。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黄韵玲是一个全才的女歌手、音乐人、艺人，从唱歌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她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是出自于她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的歌迷都会认为啊，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一听歌手巫启贤带给我们的一张翻唱专辑《思念谁》。思念谁这张翻唱专辑是巫启贤在1996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包含有大家所熟悉的《思念谁》《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等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巫启贤带给我们的这张《思念谁》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巫启贤196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市，祖籍是广东省东莞市。1980年，巫启贤踏上了歌唱之路。1983年发表歌曲《邂逅》，进入新加坡龙虎榜第4名，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同年与高中同学组成了地下铁合唱团。1984年在马来西亚参与发行了群星合集《明天21》《海蝶逐日》等。1985年，地下铁合唱团的专辑《星空下》在马来西亚出版。1985年，巫启贤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心情》，获得了排行榜的冠军。1986年，那在马来西亚发行国语专辑《何必孤独》之后，同年与刘文正签约，前往台湾发片，但是这张专辑在台湾被唱片公司拒绝出版。1988年，巫启贤首次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时发行了国语专辑《你是我的唯一》，那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奠定了巫启贤的歌曲风格。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巫启贤的歌年代越久越醇香，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与不舍，以及无处可逃的过往。那这些呢，都在巫启贤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是渐渐清晰。不可否认，他的歌声过于感性，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但是他在他的歌声当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他对于生活的感悟。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国语翻唱专辑《思念谁》，那凭借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最佳男演唱人奖。同年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盛大推出了《风中有情》个人演唱会。2006年，他担任了超级女声杭州区的评委。2007年，巫启贤参加了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节目。那巫启贤的歌声时而浑厚，时而细腻，嗓音沧桑却不失感性，被大家誉为是实力歌王。他的巫式情歌《御酒弥香》是华语流行音乐重要的标志之一。那同时呢，他还是观众心中的最强的综艺评委。那巫启贤出道30多年来，经典作品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沉淀之后的巫启贤选择将一切归零，回归初心，重新出发。那巫启贤呢，都是重量级的大咖，那他具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综艺风格，只此一家，别无他人，已经变身为众人喜欢的音乐综艺全能的艺术家。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现在呢，可能提起他的名字啊，年轻人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哈。别说年轻人了哈，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也不太会了解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才华和人气却是公认的。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类比哈，他在当年的这样的才华和人气，就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加上方文山的分量。当年红极一时的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那么这位老人呢，就是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追求真实的陈彼得。说到陈彼得老先生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蛮多的哈。音乐人不用说了，他呢更是曾经被誉为我国台湾流行乐的教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在广州呢经营一家餐厅。这个餐厅里呢是卖快餐和奶茶的，同时呢也卖担担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快餐奶茶和担担面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这怎么就能混在一起卖呢？哎，这个就要从陈彼得先生的经历开始说起。1947年，陈彼得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呢是广东人，母亲呢是成都人，但是呢3岁那一年就跟着全家迁居到了台湾。那时候呢还不太懂事，但是呢对于故乡成都他还是有那么一些记忆的。学生时期的陈彼得呢开始接触音乐，大学时候呢考进了机械工程专业哈，跟李宗盛是一个路子，都是这个南辕北辙。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地位呢相当高，想考进去不容易，这一点呢他比李宗盛强得多了哈。而且呢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考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一个意思哈。但是呢叛逆的他呢无法忍受这些啊好枯燥和刻板的知识，其实就是不喜欢哈。那么作为学生的他呢算是非常的不务正业，那么最终呢热爱音乐的他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在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青玉案鸳鸯》。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玉案元夕》，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这首词呢，也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很有意思，这首词呢，其实表述的也是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寄托的辛弃疾这样不愿同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其实跟陈彼得还是蛮符合的哈。我们说回他，虽然说陈彼得呢不太喜欢这样枯燥刻板的知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专业知识不行，明白吧？他还是一个学霸的，不然不会考那么好的学校哈。很多人呢都把他大学时期自制电吉他这事儿当作叛逆的标志。是的，没错，自制电吉他，电吉他不是木吉他。但其实做电吉他的时候呢，他用的知识正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那么当年呢，陈彼得怀着对音乐的狂热还做了很多事儿，比如和陶大伟，谁呢，这就是陶喆的父亲，一起组建乐队。有俱乐部举办舞会时，他们就去伴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陶大伟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深到什么地步呢？虽然说陈彼得现在已经转向幕后了哈，陶大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两家的交情呢非常的好。陈彼得的义子陈曦还是陶喆音乐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继续来分享来自陈彼得的迟到。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追求真实的陈彼得，他也是号称台湾当年的流行乐教父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很经典的《迟到》，这首歌的词和曲呢都是他就是陈彼得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这首歌呢原唱的是刘文正，最初呢收录在了19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之中，后来呢又被很多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彼得自己演唱的版本，1984年的内地歌手张行首次翻唱哈，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曲调啊歌词啊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哈，原来创作他的人叫做陈彼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文正这个原版的《迟到》，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这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迟到》，这是首次，也就是原版演唱哈。严格来说呢，陈彼得算是我国台湾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了哈。那么在他之前呢，是翁清溪和庄奴。很多人呢对这两个人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当然了，也得稍微上点岁数人才了解哈。他们呢曾经联手造就了那一位因哮喘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哈。她呢可以说开创了整个辉煌的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么陈彼得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很多歌手都在唱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呢他没有走这条路，一直以来呢他都沉迷于什么披头士啊、猫王啊等等这样的摇滚歌曲。那么学吉他的时候呢，他练的也是这一类的歌，所以说呢进入歌坛之后，他非常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些元素，把 R&B 啊、摇滚啊等等西方走红的音乐风格引进到本土旋律之中。哎，这就使得当时的流行音乐突然是另辟蹊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立起了流行音乐教父的个人地位。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诵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
0: 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最近啊，其实校服的话题呢也是火上了网络。甘肃敦煌的一所中学的校服啊，它的设计蕴含了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新颖独特，很多网友也表示非常的好看哈。这火出圈的这款校服呢来自敦煌四中。
1: 那这样的一款校服为什么会被大家所关注，而且会被它吸引呢？是因为这样的一款校服，它来自敦煌四中，其中衣领有绽放的花朵，衣袖飘动的卷草，其实呢是把敦煌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因为这些校服的纹样呢全部都是取材自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还有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就像是古代建筑中的天井，看起来特别的美。所以呢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都说哎呀，我的校服要是有这么好看就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校服好像不那么满意。

0: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在这个校服话题的引领之下，大家最近呢都非常的怀旧，也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校服。那这一套在网上火出圈的来自于甘肃敦煌一所中学的校服呢，也是把敦煌文化穿在了身上哈。刚才武豪也是给大家形容了一下大概的感觉，就是上面的纹样呢是取材于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哈，就如同我们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天井一样，向上望去呢，深邃而高远。
1: 而且呢，莫高窟的藻井数以百计，其中就有飞天、莲花、盘龙等等的图案，还有水波纹、火焰纹、忍冬纹等等的纹样，都特别的美。所以这次做校服也是从中吸取了很多的元素。而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的交汇之地，所以这样一件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因为校服的形制本身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都是有着非常浓郁的敦煌的特色，较之于九色鹿这样的壁画形象，其实藻井的图案也是更加的好转化，不容易喧宾夺主的。
0: 没错，而且根据敦煌四中的老师康海平老师所介绍哈，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校服的这个形制呢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呢则是有着浓郁的敦煌特色、中国特色，较之于九色鹿等等壁画的形象啊，藻井的图案呢更好转化，并且呢不会喧宾夺主。
1: 而且呢这样一件与众不同的校服也收获了学生们的喜爱，很多学生就说了，看到校服就会想到敦煌壁画，能把它穿在身上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自豪。而且呢其实他们不仅校服上面有藻井的图案，连他们的新宿舍上都是汉唐的风格呢，将传统文化融进校园的生活里。其实各个学校也都是有着不同的巧思的，就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在毕业季的时候就设计了不同学位有着不同的装是都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学位服呢。
0: 比如说呢，它有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特色，像是不同的装饰配图哈，在这个衣服上面体现，有的呢就是如木在林，有的就是如水在渊、如火在野等等，都是蕴含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另外再说到湖北省宜昌市第27中学，从学生的书法作品当中呢海选校牌，并且会每隔两周换一次，到现在为止已经坚持了6年的时间了。
1: 是的，只要你的书法足够自信啊，大家都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校门口，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我

0: 觉得这种方式真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每天上学都开开心心的，知道哇，今天的校牌是我写的呢。
1: 老爸，这是我的字，厉害吧？是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说到校园里的传统文化印在校服上，住在校舍中融进学位服，立在校牌里，都流淌进了大家的目光，印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呢也见证了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说到成长，说到学校，也要带领大家在今天爱上国风的环节当中呢，来回忆回忆你曾经的那些校服，都还记得吗？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来形容形容。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简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文飞和武豪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敦煌一所学校的校服也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呢，这样的情况不光只是那一所学校哈，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学校，不管是校服还是校舍，亦或者是学校的整体的文化，包括呢可能在学校的一些小点方面，比如说学校门口的这个校牌等等哈，都是会有他们自己对传承的理解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承载。
2: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穿过不一样的校服，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年纪不同啊，有的人就没有穿过校服，像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自己没有穿过，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如果有穿过的话呢，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关于校服有什么样的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像我在上学过程中就穿过至少有十几款不同的校服，其实文飞应该也是有类似的感受吧。
1: 我其实从小学开始穿的校服，幼儿园还没有哈、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是有校服的，并且呢它是有这个季节变化的校服，比如说夏天和秋冬，这是最基本款的嘛。那么夏天就是短袖，然后有的学校是裙子女生，有的学校呢女生也是长裤或者是短裤哈。但是在秋冬呢，我们基本上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一个薄薄的外套，但是就像武豪之前所说的，那个外套呢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像到秋天或者冬天呢是可以在里面叠穿毛衣啊，甚至是棉衣都可以裹在里面。
2: 是的，这样一款校服其实很多人调侃把它称作大面口袋，因为是特别的宽大，也是特别的耐穿，所以呢在校服当中我觉得也许从美观性来说可能不那么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但是真的是从实用性和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1: 是，
2: 而且特别令我惊讶的一点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说时尚是一个圈，这个时尚转着转着，很多人就开始追忆起当时的校服的感觉，甚至会在成长长大以后甚至会专门去买那样的特别肥款的运动服校服风格的服装呢。
1: 再回到学校一起拍拍照片哈，灰色的校服我貌似有看到过其他学校，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学校会做那种灰色的校服，就还蛮洋气的。但的确我那个年代呢基本上都是蓝白色的。
2: 我穿过的是白红白配色的，还穿过绿色的，穿过蓝色的，真的是五彩缤纷，而且款式其实还挺多种的。所以呢校服真的是一直随着时代在变化，也有着不同各种各样的校服，我们今天也是通过校服来回忆一下，追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1: 说到学校里有很多事情哈，也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发生过，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有春游秋游，另外呢在学校也有那种集体的劳动，比如说一起去植树啊等等。

0: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也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以前的校服，或者是说如果让你设计一款校服的话呢，你会怎么样来设计呢？说实话，以前我们是学生时代嘛，大家的这个整体风格也都是特别的淳朴的，比如说女生呢要么就是齐耳短发，要么就是扎一个马尾，所以真的如果从后背去看的话，要找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除非是身高悬殊非常的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在很多细节上面别出心裁，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有人会改一改校服的版式啊，还有的人会在发型上面下一些功夫。而且呢，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对发型查的还是挺严格的，当时就有人每天晚上，
0: 男生不可能像你这样的长发，
1: 对，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每个教室巡逻，然后检查一下大家的发型是不是有问题，甚至还会有人拿着尺子来比一比呢。
0: 哦，量一量，那么严格哈。看到活水泉说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校服是非常非常单薄的，别说你七八十年代的，就是我这个九零年代的校服也是非常薄的，但是没关系啦，其实那个校服呢还是挺抗冻的，就在于我们在里面可以穿上很多的衣服。
1: 是的，所以呢这些校服也都是特别宽大。那很多人呢也会想到，尤其是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去到南京博物院的民国馆，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人穿着民国时期的校服在合影，也会有人问了，难道中国最早的校服就是那样的吗？其实啊，我们中国的校服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究竟久远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看《诗经》就知道了，《诗经》当中《正风·子衿》当中就说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后来呢，曹操在《短歌行》当中也说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也提到了这个词。而其中的青衿也就成为了学子的代名词，但是其实它本身指的是服装，指代的就是学子当时穿的服装，所以用它来形容学子呢。
0: 这个青呢就是青色，也代表着东方之色哈。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机勃勃，青葱萌发。

松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有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都回到了青葱岁月哈，就是源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校服有关的。
2: 嗯，每年呢，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或者是每天到了放学的时间呢，我都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穿着校服，而且呢，每一年的校服其实还都不太一样。我也发现大家的校服越来越好看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在敦煌寺中他们的校服就运用了传统元素，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原来古代也是有校服的哦。
1: 嗯，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古代学子的校服呢是非常标准的那种样式哈，青襟，就是它的衣襟呢是蓝色的，其实就是青色的嘛，然后呢它的主体呢是白色的，就有点像我们之后演变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很多人就说到以前我们的校服都是蓝白色的呀，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最早的这个校服的颜色。
2: 嗯，
1: 毕竟说到青色嘛，是代表着东方之色哈，然后呢也是对应着木，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气勃勃勃青葱萌发。
2: 而且呢，对于古人来说啊，青色是正色，所以穿着这样一身青色的衣服给人一种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们知道了青襟的青字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襟。在毛传当中呢，青襟叫青绫也，学子之所服。而东汉末年的刘熙所作的释名当中也写得很明显啊，襟也，交于前所襟欲风寒也。也就是说呢，这个衣服是交叉在胸前的领子，不过呢如何交叉也是有讲究的，需要右衽而非左衽。也就是说呢，我们两片衣服是左侧在上，右侧在下的叫做右衽，而反之左衽就是左侧在上。右衽呢是我们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代表，而左衽呢代表着异于中原的一代少数民族他们的穿着方式了。
1: 的确是这样哈。而且说到古代学生呢，除了穿校服之外呢，还会戴帽子，这是区别于我们后来的校服的。我们只是有一个校服哈，完全是没有帽子这一说的。当时呢称之为冠，同青襟一样，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啊。在《礼记》当中呢就说到，冠者礼之始也。古代的男孩呢20岁就要举行冠礼，称为成人礼，所以啊男孩20岁的时候呢也称为加冠，还有及冠、弱冠等等。那举行冠礼的时候呢就要提前的去束发了。清朝以前呢，我们汉族的男孩15岁的时候啊就会束一个发髻，所以呢束发也只15岁。再后来呢再加上冠以成人，就是你加冠之后啊就意味着要接受社会道德的要求，一言一行都要以佩戴冠帽的礼仪规范，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2: 而且呢冠帽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仪，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尊严。君子至死都不摘下冠帽，而《礼记·曲礼》上面也说了：“冠勿冕，劳勿袒，属勿寒裳。”绝不能随意的去冕冠，也不能随便的摘掉帽子。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有结缨而死这样的一个典故，临死嘴里念叨着：“君子死，冠不冕。”强忍剧痛，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地站着，才去，最后才离开人世的。
1: 由此可见呢，其实哈，古代的青襟和冠呢，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了，也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的校服呢，首先是让学生区别于社会的其他人哈，那一看到有穿校服的，就知道他是一个学生。那同样也可以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说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也体现着一个青少年的文明素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即便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嘛。那同时呢，和古代不同的是啊，现代校服呢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象征了，反而体现为一种平等，就是不管贫富，统一着装也是文明的体现。
2: 是的，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老师教育我们，大家不要攀比啊，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着装。所以校服其实也是为了帮助 我们更好的去统一管理，和大家能够去相对更平等的在一起相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衣冠这样的穿着更加的规范。
1: 嗯，那说到这么多呢，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以前穿过的那些校服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再来形容一番。那如果没有穿过校服的各位，也可以为自己设计一款校服。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继续通过校服来感受中华之美。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中华之美呢，就是源于敦煌的一所学校哈，它的这个校服上呢也是印有着敦煌壁画的花纹，非常的好看，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进了校服当中。
1: 其实呢，离开学校之后真的很难再有大家一起穿着相同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校服也承载着非常多人的记忆。我还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把校服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支笔，大家互相在对方的校服上签名，其实真的是承载了，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呢。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更加接近更加熟悉的一些校服了。首先第一个就要说到的是191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所以呢当时的服装也开始具有了非常时尚的元素了。
0: 特别校服啊，当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了。而女生的校服的出现呢，也是让年轻一代显得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那个时候的校服啊，女生的好像就比较有旗袍改良的感觉。
1: 是的，它还是有着中式的元素，比如说领子的扣子的部分啊，然后呢上身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0: 的，
1: 对，上身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旗袍的上半身，但是呢配上一个短的百褶裙，所以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浪漫又很活泼，同时也具有着我们中国的元素。
0: 然后慢慢的继续发展啊，到了1920年代了。那其实呢那时候啊是不佩戴耳环等等首饰的，手上也是不戴戒指的，穿的相对是比较朴素的衣服，并且呢也不会穿不带花的这个穿带花的花纹的那种裙子，就是裙子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熟悉的那款校服了，就上面是那个蓝衫，蓝色的衫，下面是一个黑色的中长裙。
1: 其实在南京的很多景点看到大家穿着民国学生服的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款。当时的这个服装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朴素的，也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款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它也是孕育了当时大家对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其实都是无比深远的。以后大家再看见这样一身蓝衣黑裙，就会知道了原来这件小小的服装上面承载了这么多非常重要的精神呢。
0: 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不光是这个校服哈，在那个年代呢大家也非常流行那个齐耳短发，就是特别搭那一身校服，非常的学生气，非常的青涩和纯真呐。再来说到193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的校服呢就出现了新式旗袍的校服，也是非常的时髦。
1: 而且既时髦又优雅，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中国气质。因为在1929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袍是国家礼服之一，所以改良后的新式旗袍就成了当时女生日常的服装，而学校呢自然也就开始把旗袍当作校服。其实呢现在在广州和港澳台很多地方，新式的旗袍也还是作为校服一直保留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学校当中女生拿着书卷穿着旗袍，哇，实在是太美也是太优雅了。
0: 是，而且那时候呢发型也有变化了，会更多那个两个麻花辫在自己的这个身前哈，也是非常的配旗袍。再来到1940年代，那么当时的这个校服呢也是延续了30年代的风格，校服不再只有拘谨的一种款式了，相对会宽松，并且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运动款，所以除了上课读书的学习时间，只要是有活动啊，大家几乎都会穿着统一的校服来参加。
1: 而且运动款也渐渐出现了，之前我们说到的相对还是偏西式或者是中式的元素融合碰撞，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后来非常常见的运动款的校服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5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红领巾就出现了。
0: 是啊，我记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期盼能够拿到新崭崭的红领巾哈。那说到1950年左右哈，当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盛行长裤的校服，女生也是上面是有点像西装的，底下就是一条长色的蓝色的裤子哈。然后当时1950年的4月23号到27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也确立了红领巾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1: 嗯，但是呢，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诞生，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的校服还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款式，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红领巾这个元素算是从当时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0: 嗯，一直延续哈，我们相信每个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曾经佩戴过红领巾吧。那么后来又到了1960年，当时呢，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那个时候啊，全国上下一片绿哈。军装、军帽、军挎包，草绿色的旧军装呢，也成为了大家最主要的身上的颜色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我们今天呢也重点是通过校服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哈，其实我们但凡是有过校园生活，即便是没有那种统一的校服，那么其实当下的我们呢也都会穿着当时自己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不错的校服的样子。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讲过，上面穿一个白衬衫，然后下面可以穿一个裙或者穿一条裤。
1: 嗯，是的，有的时候还会在各种细节上下功夫。嗯，尤其我还记得每年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到周末放假的那一天，大家也会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衣服，特别期待能够出去玩，因为平时都要穿校服嘛，只有周末的时候不穿。不过虽然呢我们这个时尚潮流的变化其实很快的，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从191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真的是各种款式啊，像是非常经典的蓝衣黑裙，还有旗袍，还有运动装等等，包括红领巾的出现都是非常的特别。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1960年代，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校服又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哈，基本上呢全国上下呢都是非常喜欢军装类型的校服啊，包括呢军帽、军挎包等等哈，所以草绿色的旧军装就成为了学生们最主要的色彩了。
1: 嗯，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家穿的都是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作为校服的。大家有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有看过类似的情节呢？
0: 再往后呢，就是很多朋友有提到的70年代了，白衬衫加蓝裤子也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当下的广大知识青年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乡村，包括北大荒去建设，所以呢当时的上山下乡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的着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服装，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也是让人觉得当时的大家是特别有活力，也是特别淳朴的，也是勾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0: 嗯，
1: 那大家又是哪个年代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的校服，或者我们今天盘点到的有没有你曾经穿过的校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真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了呢。
0: 是，看到1980年代了，那个年代我也要出生了。
1: 嗯，
0: 海军服风格的校服呢也是风靡一时，那么当时呢也是受着之前着装的审美啊，改良式的海军服呢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校服的款式，象征着干净、朴素、纯洁。其实也就是一个白衬衫打底，然后外面呢是那种背带裙。
1: 是的，
0: 男生可能就是背带裤哈。
1: 对，我觉得其实看起来还有点像那种樱桃小丸子的搭配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清新明媚，给人的这种感觉。
0: 再往后啊，就是我的那个年代的校服啦。我也曾经穿过面口袋运动校服，就到了90年代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呢，裹在宽大的运动服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配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统一，尺码我们之前讲到了是比较肥大的，就是即便在秋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里面叠上毛衣，叠上棉衣。
1: 嗯，而且这样的一款校服呢，男女是同款的，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尺码上做一些区别。它的优点也特别的显著啊，就是结实、耐脏，而且易干。大家是不是穿过这样的一款校服呢？是不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0: 也可以一起在大蓝鲸上回忆一番哈。那么其实再往后呢，不管是2000年还是到现在，那各个学校的校服呢就更为的百花齐放了，也会有着各色的特点。你看，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到哈，这个敦煌的一个学校的校服，它就融入了很多敦煌壁画的元素，也是极具民族特色。
1: 嗯，是的，也特别羡慕大家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校服可以穿，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回到校园当中去，但是特别遗憾啊，没有机会了。
0: 你可以去当老师。
1: 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还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份青涩的这种情感和记忆。
0: 嗯。

0: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0: 知否知否，我们继续呢带领大家了解一些可能你曾经有想过一些疑问问号，这个是怎么演变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但是可能也未曾有时间细细的去探究，那不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说到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戴眼镜哈，其实我是一个近视眼，只不过呢可能刚认识我的人不太能发现，因为我几乎都戴隐形眼镜。
1: 对，我就发现工作之后大家更喜欢戴隐形眼镜了。不过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周边戴眼镜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学习非常辛苦嘛，不仅每天要穿着校服，很多人还要戴着眼镜，一会儿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了。
0: 说到眼镜的发展哈，也是有着它的源头的。最早呢在词源当中哈有记载，眼镜只用矫正视力或者保护眼睛的简单光学器件，一般认为呢是明代中叶自海外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并不叫眼镜啊，而叫奥黛，后来才叫做眼镜的。
1: 是的，这个名字呢也是特别的拗口，而且非常难写。它是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爱情的爱，还有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逮捕的逮，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陌生而且很奇怪呢？
0: 而且可能大家未曾想到，其实最早的眼镜呢还和水晶石有关哦。早在原始传说阶段啊，祖先们就发现了一种晶莹透亮的石头，这就是眼镜的基础，水晶石。
1: 是的，不过呢后来也渐渐出现了单片镜。单片镜出现的也是特别的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室刘京的墓中就出土了金圈嵌水晶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镜片了。
0: 后来到了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辨别物体，放大镜也是应运而生了，一般都会用于放大呀或者是观赏点火等等。没看错，就是点火啦，聚焦太阳能得到火种，就有点古老的那种取火的方式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看奥运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取火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通过太阳的光把火苗聚集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0: 对，也是向我们的老祖宗来致敬了哈。
1: 是的。

0: 不过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就很厉害了，是中国最早在绘画当中见到的眼镜，是明代的一幅绘画，叫做《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当中就出现了一家眼镜店，并且有古人就已经戴着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眼镜了，就是双片的眼镜，不过呢是没有腿的，
1: 就是没有眼镜架的哈。那么之前我们都讲到的是单片眼镜，类似于放大镜这样哈。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能够放在鼻子上的双片眼镜了，到明代才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大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双片没有腿的眼镜，用什么来让它不掉下来呢？就是用线绳缠绕挂在耳朵上。其实现在有很多改良的眼镜哈，真的就是复古了，就改回去了。其实就用要么像装饰的那种链条的那种样子的搭配，然后呢取代了镜架。
0: 是的，不过当时明代的眼镜已经跟我们现在的非常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意识到用线绳佩戴眼镜始终是既不方便又不美观，但是呢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呢当时大家也发明了用青铜、黄铜去做腿，让这个双片的直腿眼镜普遍的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看到

0: 眼镜的镜腿，让这个两个镜片的直腿可以牢牢地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啊。其实那时候的直腿眼镜也普遍地流行起来了。
1: 嗯，而且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制作眼镜也是更加的熟练了，所以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也就非常普及了。而且呢，由于双片的直腿眼镜容易滑落，后来大家就改制了，把这个腿变成有一点弯曲的弧度的，也是方便带取。由此呢，眼镜就走向了成熟阶段了。如果大家在影视剧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过，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已经出现了墨镜这样的眼镜了呢。
0: 嗯，后来到了近代哈，伴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强大，眼镜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近代的眼镜企业哈。另外呢，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眼镜制作也是更为精良，样式也更加多元化。
1: 嗯，而且我记得我们江苏的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盛产眼镜，大家很多人要买眼镜都会去到。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到眼镜，其实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如果不那么忙碌的话，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去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给自己的眼睛放上一个假，这样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鲜艳。

0: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4: 继续今天的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的国风冷知识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眼镜的发展史，这会儿呢又说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5: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古代有价无市的奢侈品。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古代，尤其是在影视剧当中会说，哎呀，什么东西如此的昂贵，但是呢其实大家还会很纳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家有乌木一方胜过黄金万两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不明白，哎，这个乌木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黑漆漆的木头吗？为什么会这么珍贵？所以接下来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古代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都是什么。
4: 首先就来说说这个乌木吧。辞海当中呢有提到过，木材因为地层变动呢，并且它长久的埋在土里边，所以把它称为阴沉木，也叫做阴木沙，一般基本上是山木哈。它的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坚韧的。那以前呢以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制作一些盒子呀，或者是说很多人家制作这个棺木啊，都是会用它来制作的，因为它也被称为非常贵重的木料。
5: 是的，而在四川一带呢，阴沉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木了。乌木是2000年甚至是更早的以前呢，当时古代的地域发生了地震啊、洪水、泥石流等等的一系列，把金丝楠木深埋在淤泥里，而它在缺氧高压的状况下呢，还有细微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才形成的，所以呢也叫做碳化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本身这个木材就很珍贵，因为就比如说其中用到的金丝楠木，再加上我们地质和化学物理的一系列作用，才诞生了这样珍贵的乌木。
4: 是，另外呢，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当中啊，乌木是非常神秘珍贵的宝物和神器了。那么民间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哈。那因为乌木呢，它的性是纯阴的，所以古籍当中还把它入药去广泛的使用哈。那么其实呢，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把它称为我们东方神木。在古代呢，很多达官显贵啊，都喜欢把乌木呢制作成家具，或者把乌木制作的艺术品呢视为传家之宝，非常的珍爱。
5: 是的，其实不仅是作为传家宝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爱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跟乌木打过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乌木它本身的香气也是特别迷人，所以我发现生活当中甚至是很多非常昂贵的品牌，他们也会选择用乌木作为原材料，作为香水。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闻到过呢？有没有感受到过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4: 如果大家对乌木相对来说有些陌生的话，接下来说到这个就非常熟悉了，就是景泰蓝。
5: 这些年来呢，清宫剧盛行啊，大家对景泰蓝这个名词一定是十分熟悉了。就比如说很多清宫剧，像是《延禧攻略》里，景泰蓝几乎是随处可见。而景泰蓝呢，也是我们中国特种的工艺品之一，它的官方名称叫做铜胎掐丝珐琅，俗称呢珐琅，也叫嵌珐琅，是一种在铜制的胎 胎形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的花纹焊上，然后再把珐琅的这种制的色釉填充在花纹里面，烧制而成的器物。而景泰蓝中的景泰呢，其实来自于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朱祁钰他的年号。
4: 就是因为景泰年间的这个蓝釉料啊，它的突破性的发明，变成了很多的演变的颜色，像天蓝啊，包括钴蓝、宝蓝啊，并且呢，基本上都是用蓝色作为底色的，显得非常的清雅高贵，又或者呢是沉着大方了。
5: 是的，所以呢，虽然说景泰蓝它并不是景泰这个年号当中产生的，但是呢，因为景泰蓝在这时被注入了灵魂，也被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器具在之后就统一被称为景泰蓝了。而在明清两代，景泰蓝在宫廷皇族中兴盛了三四百年，也是当时宫廷里专享的御用工艺，被誉为是东方的奇葩。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制作太难了。
4: 制作的工序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有制胚，还有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等等哈。那它的主体的工序呢就有七道，而小的流程呢总共是有108道，每一道小流程呢又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细节，所以啊，景泰蓝的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
5: 是的，大家以后看到景泰蓝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了，这些制作工艺其实也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在古时呢，也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一件景泰蓝就可以换来十箱的官窑的瓷器，可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以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一款景泰蓝。
4: 今天啊，我们也是共同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0: 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0: 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

0: 让爱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4: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6: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4: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7: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8: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9: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

0: 商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
3: 这个有50了。
2: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5: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以多元场景点燃市场活力；
2: 宁夏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2026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场秩序井然；
2: 宁夏印发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3: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订。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区市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消费者张鑫：
4: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3: 理想汽车银川德胜零售中心门店总经理侯凯：
5: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3: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参赛者刘海涛：
6: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啊，相当棒。
3: 歌迷：
7: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3: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号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吴中市董府景区副经理周海红：
8: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3: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副经理赵燕：
9: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3: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2: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请听报道。
10: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十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产。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军：
11: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10: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宁夏903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鹏：
12: 调解中心帮助我们把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10: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跃升。2026年，宁夏还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点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请听报道。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上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调研组实地了解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茅屋素沙地、流动沙丘治理情况和大唐平罗高人光伏项目，肯定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生物修复加造林提质、光伏加生态等模式，50万亩沙地得到有效遏制的做法。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站。调研组详细了解湿地管护机制运行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建议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良好生态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调研组来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实地查看室内外展示区、温室及种质资源库，了解沙生植物培育、种质资源保护等情况，鼓励该中心讲好宁夏防沙治沙故事，推动区域荒漠化防治合作。

0: 展民主监督，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献计出力。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平罗县十户困难职工，调研狮嘴山市专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教学管理情况，围绕爱心助学、矫治帮扶座谈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1290万高三学子共同步入考场，请听报告。
2: 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气。
0: 送考老师杨荣，
3: 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的去应对。
0: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有2.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在各个考点，家长和老师们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考生家长。
2: 此时此刻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4: 哎呀，我就想着孩子能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顺心顺意，金榜题名。
0: 考生家长。
5: 祝阿刘姐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0: 狮嘴山考生家长胡宝成。
6: 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激动吧，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今年高考，宁夏各地严把考点、考场入口关，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专门增设佩戴眼镜考生通道，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年各考点布局贴心优化，全区各地公安、供电等职能部门定点驻守，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处置突发状况，多部门联动构筑坚实驻考屏障。中宁县特警大队民警石宝平。
7: 从早上6时开始，我们就通过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方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进行。
1: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喜人成效，一系列重磅报道串联起塞上大地民生向好、产业向上、治理向善的鲜活图景，请听报道。
0: 6月3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群农民作家，他们在土地上种文学。报道聚焦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这片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土地，走出了1600余名创作者，其中300多人为地道农民。他们白天务农，夜晚写作，将黄土高原的苦难与坚韧化为文字，让文字从精神慰藉转化为发展动能。6月3号，新华社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市水润家园好光景，报道以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的用水变化为切入点，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饮水问题的牵挂，以及西海固地区在饮水安全改善后发生的生活变迁。6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储能大省行列，实现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让职工的牵挂有处安放，长庆油田采油三厂爱心联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报道了长庆油田采油三厂历经20多年接力，建立了覆盖总站到小组的三级服务网，重点围绕一老一小，通过常态化志愿服务为一线职工解决后顾之忧。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规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落地智慧停车等便民场景。未来5年，银川市将布局全域算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8: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

0: 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请听报道。
1: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管理办法破除了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险。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余家，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2: 吴中市近年来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赛道。请听报道。
3: 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吴中新区医院眼科见习生周乐宇，
4: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3: 吴中新区医院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吴中新区医院青年见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宇威，
4: 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
3: 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吴中市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截至今年4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本台消息，6月5号下午，海原县出现强降雨，伴随短时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玉米、小麦、甜瓜、红霉杏等农经作物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摸排核查灾情，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落实补救措施。海原县李俊乡300户村村民穆展发，
5: 就像是把剩下的玉米做点很久农业农村去建议，就是救一下，让他穿行。种了几亩小米嘛，没办法救了。农业农村建议就琢磨，把这小米采出了，种点这禾草或者是秋米。
3: 针对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受灾程度的农田现状，海原县农技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救灾模式，切实提升救灾减损时效。海原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田宗林，
6: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及时建议将这些清除掉，保证我们这棵正常的这棵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像这种现在新叶完全还没有受损，完全没有受损的，我们及时建议喷施一些杀菌剂，就防止灾后白粉病、金鸡腐病害的一个发生。
3: 目前海原县各乡镇正有序开展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复耕、保险定损理赔等工作，助力农业复产，帮助农户降损增收，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本台消息，6月6号，米宁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集体备课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鲁宁和其他省区46所高校、24所中小学的220多名思政课专家和一线教师参加。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专家围绕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做专题分享。 此次研讨备课活动打通跨省域、跨学段思政育人通道，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用好本土实景思政资源，探索新的路径。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康宏磊：
7: 跨越千里山海，闽宁的育人实践早已跳出点对点合作的局限，在一次次教研研讨、师生互动中，我真切体会到闽宁协作蕴含的守望相助、同心共进的精神内涵。
3: 宁夏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邓书静：
8: 把国家战略与本地实践相结合，用闽宁协作的身边事呢，讲好思政课的大道理。
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1场次，释放各类岗位29336个，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10余场，为企业引才、群众择业搭建优质平台。
9: 05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采用科普宣讲加实践体验的多元化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让绿色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隆德县依据河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工作机制，近日联合开展鱼河流域夏季巡河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河道生态突出问题，及时化解河道管理各类隐患，同时加强水环境保护宣传引导，带动辖区居民主动参与河道保护，形成人人护河、共同守河的良好氛围。连日来，红四堡区紧抓施工有力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让群众早日住进舒心安稳的新家。近日，国网金源县供电公司把随扫随用的电源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让农户灌溉充电触手可及。农户预存电费后，扫码即用，按量付费，用不完的余额自动退回。共享电源的便利还不止于此。过去，农业无人机电池常常要用柴油机充电，费时费力。现在，田边的共享电源可随时为无人机电池充电，非房植保效率明显提高。游户非遗、科创筑梦公益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银川市金凤区第11小学，为3000名小学生带来一场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中，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宁夏花儿、蜡染、葫芦烙画、刺绣、黄河石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吸引学生驻足。互动体验区里，各类智能设备覆盖仿生表演、趣味科普、益智互动，让非遗文化在校园活起来。6月6号，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开赛。比赛以凝聚匠心、印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项赛事，分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 吴中市利通区近日举办第3届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邀请赛，邀请赛设置橡筋动力飞机竞时、无人机障碍穿越等多个项目，融合竞赛、科普、志愿服务与国防教育。来自吴中各中小学的数百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竞赛与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0: 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2: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当下人形机器人已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宁夏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是短板明显啊！放眼全国，像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呢，早已经抢先布局，跑出了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加速度。那本期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学先进经验，探寻宁夏的破局路径。
3: 记者王新宇。
12: 我现在是在宁夏灵机数字科技的研发实验室，在我身边这个会走路、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叫李奔奔，它可是首款搭载了咱们宁夏完全自主研发的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填补了我区在人形机器人研发领域的空白，为宁夏布局未来智能产业发展新智生产力迈出了关键一步。
3: 在银川市金凤区 IBI 育成中心机器人展厅里，人形机器人李奔奔正完成各项动作测试与场景交互。这款身高1.35米、体重35公斤的机器人是宁夏首台自研加二次开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2025年8月正式发布，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从0到1的突破。作为本土科创企业，灵机科技聚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研发，依托本土化需求，打造出以自研智慧背包为核心的机器人产品，短短1年多时间就完成产品研发、测试与场景落地，成为宁夏智能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生力量。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13: 我们的优势就是化工、农业、电网啊，那么这些场景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机器换人，就是代替我们人去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工作。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做了深度的规划，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那么现在定位我们给它定位是 L1 级别， L2 级别呢，就是说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真正对这个物理世界能够自我感知啊，自我分析、自我决策、自我执行，真正的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3: 立足本土、深耕场景，是宁夏这款人形机器人最突出的发展优势。李奔奔深度适配宁夏地域特色与产业需求，优化多模态语音模块，在高噪声的煤化工场景下，语音识别准确率达93%，同时还能兼容宁夏方言、工业专业术语，适配宁东化工基地高危巡检、展馆讲解、景区导览等场景。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苏海波：
14: 我们公司的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3: 但受制于产业链不完善、资金人才短缺、核心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产业整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研发、生产、配套、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上游核心部件受制于人，中游整机研发能力有限，下游规模化应用场景不足，这些因素都成为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的瓶颈。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13: 首先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是人才的因素，就是现在不是需要特别高精尖的博士，而是需要踏实肯干、真正有经验想入这个行的人才，那么我们对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准的培育，包括还有在资金方面上，我们现在正在和政府给我们在做一些融资的 这个对接，包括我们也在自身在也在造血，还有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雨树云深处建立这个生态合作伙伴，对我们进行这个生态基区培育的投资。
3: 记者王新宇
12: 了解了宁夏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企业科创的活力，更能清晰地发现自身的差距与不足。而北京、江苏、浙江作为前沿阵地，已经构建起了完善的产业生态，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不管是技术创新、产业培育，还是政策赋能、市场推广，都有着非常成熟的做法。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先进地区，看一看当地是如何突破瓶颈、加速奔跑的。
1: 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今年采用了人机共跑模式，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堪称机器人全明星赛。早上7:30开跑，今年机器人奔跑速度比去年提升2到3倍，接近人类精英选手水平。去年许多团队的目标只是完赛不摔倒，今年则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获冠、亚、季军，禁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
2: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1: 据深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今年第二次参赛，去年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夺冠，赚足了眼球。而今年赛前测试速度达到了24千米每小时，是去年的2倍。但更快的速度也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更大挑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
3: 那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在今年的比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实现了从人工遥控到自己奔跑，这意味着它要拥有能自主决策、应对各种情况的智慧。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玉：
4: 像我们在春晚你会看到里面有上百台的机器人，这个熊猫它是扑面而来，有队形的一个变换。同时到我们到苏超的话，其实它有又是同样的这个300台这个机器人。这里面我们需要解决的这个集群控制的情况下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相的一些运动不要发生太多的一个碰撞，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困难。
1: 短短1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舞，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15-5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
5: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
1: 西湖大学校长助理、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廷亮：
6: 在地方政府的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下，在专利转移转让、赋权这些措施上，产业资源的对接上，都积极的筹措资源赋能这些转化项目。
1: 记者王新宇：
0: 一边是宁夏本土人形机器人的特色起步，一边是先进地区产业的加速发展。不难看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既要立足自身优势，找准细分赛道，也要善于借鉴经验，补齐发展短板。宁夏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需要聚焦本土需求，走差异化、精细化、实用化发展路径，借鉴先进地区的政策、技术、人才、场景上的成熟做法，扬长补短，稳步。

0: 步壮大。
1: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从机械执行迈向智能自主，人形机器人产业正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发展潜力巨大。未来随着技术的推进，机器人将走进更多场景，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好，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0: 宁夏坚持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6月5号，正值第55个世界环境日，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培训宣传中心、石嘴山市平罗县等地，调研我区荒漠化防治及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2: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成千上万学子一道，共同迎接这场人生大考。请听报道。
4: 上午9点，考试铃声准时响起，各个考点外瞬间安静了下来，考场内外秩序井然，陪考的家长和老师们默默守候，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考生家长：
5: 祝阿刘姐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4: 在石嘴山市，当天清晨，各高考考点考生陆续抵达，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证件核验、安全检查，依次进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到场送考等候，帮助孩子整理考试用品，提醒相关注意事项。7号上午，在隆德县中学和隆德县高级中学两个考点，公安民警坚守考点一线，开展定点值守和周边巡逻，交警与交通工作人员紧密配合，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全力保障考生赶考之路安全畅通。隆德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队长任东东：
6: 我们重点管控考点周边人员聚集、噪音扰民、车辆扰乱等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
4: 隆德县青年志愿者与本地爱心企业还主动担当，积极参与护考志愿服务。青年志愿者陈兴盛：
7: 考场外，我们坚守岗位，维持现场秩序，疏导交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应急物资等便民服务。
3: 连日来，吴忠市红四堡区紧抓施工有利时节，统筹推进城市安居类项目建设，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加快施工进度，用心打造精品安居工程，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请听报道。
4: 在2025年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一期施工现场，机械运转声此起彼伏，运输车辆往来不停，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开展场地平整、楼栋主体施工、墙体砌筑等作业。红四堡区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工程师王景超：
8: 本项目包括新建解危安置房468套，总建筑面积67990平，目前已完成基础部分施工。
4: 城西的书香庭院二期项目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团队合理规划施工流程，有序推进楼层主体施工、内部结构搭建等各项工作。红四堡区书香庭院二期项目负责人韩宁：
9: 目前是已经完成了基层的开挖，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主体施工阶段，预计在今年9月份达到主体完工。
4: 两大住房类项目同步加速建设，既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市居住民生短板，也进一步盘活城市发展空间，激活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活力。
3: 六月的中宁，万亩枸杞田里累累硕果压弯枝头，在枸杞基地一辆辆满载鲜枸杞的物流车整装待发，准备将中宁枸杞鲜果高效送往全国各地。请听报道。
0: 在中宁县学金枸杞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枸杞，田埂旁顺丰快递工作人员也在紧张有序地将鲜枸杞装车送往集散地进行分拣、打包和发货。据了解，为保障中宁枸杞的新鲜品质，顺丰公司采用先确定订单再备货的方式进行鲜果销售，并依托强大的航空运力资源，确保鲜枸杞在48小时内高效送达消费者手中。同时，顺丰公司在枸杞种植基地配备专业揽收团队，提供快速分拣、标准化包装等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了鲜枸杞的运输效率。自5月31号鲜枸杞上市至6月3号，顺丰公司在中宁已通过航空运输向全国发运鲜枸杞4000余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顺丰速运品尝到了来自杞乡的独特风味。
2: 日前，银川市推出的网约车合规码正式启用，一张小小的二维码让车辆信息一扫可知，也让违规营运马上现行。请听报道。
4: 网约车合规码的启用，就是为了解决司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破除网约车违规经营的盲点，实现对人、车、企的实时动态监管。一旦有不合规车辆试图蒙混过关，系统将产生预警信息，让黑车无处遁形，倒逼平台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此外，合规码还集成了投诉举报、服务评价、失物招领等功能，构建起政府监管、平台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共治格局，让出行服务在阳光下运行。滴滴出行网约车驾驶员王永平：
10: 对我们这个司机来说，确实是个好事情，因为乘客一上车以后，通过扫码一看是合规车，让乘客坐得安心，坐得舒心。以后我也一定会主动亮码，文明服务，珍惜这份职业荣誉。
4: 银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法制专干于一鼎：
11: 对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呢，也有一个更好的监管的措施。这次呢，我们通过合规码的推广，让全社会所有的人群共同关注这件事情，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3: 今年以来，彭阳县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同步发力，扎实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报道。
4: 彭阳县聚焦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落实，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对美团外卖、小镇外卖、彭阳服务方开展集中约谈培训3次，深入解读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督促平台服务方严格履行入网审查、信息公示、动态复核等法定职责，切实把好商户入网关口，全面压实平台服务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托智慧监管手段，彭阳县深化网络餐饮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充分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智慧赋能，采取线上监测预警、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方式，为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彭阳县创新推行多元社会共治模式，依托微信公众号发布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征集公告，聘请6名平台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赋予随手拍、及时报线索举报权限。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2026年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近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集中解读毕业生求职补贴、基层就业补贴、社保补贴、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税费减免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设置职场心愿墙、优秀毕业生经验分享、面试辅导等互动板块，活动同步线上直播。据介绍，今年宁夏已落地进校园就业服务35场，实现22所高校全覆盖。日前，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该规程是我区首个城市更新领域的推荐性地方标准。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必须坚持先给城市做体检，再依据体检成果制定规划、片区策划和实施方案， 更新方式上提出保护、修缮、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多种方式，优先采用微改造，严禁大拆大建。海原县近日遭遇强降雨冰雹，玉米、小麦、甜瓜、红梅杏等农作物受损严重。目前海原县各乡镇灾后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负种、保险定损理赔等自救工作有序展开。此外，海原县农业农村局实行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和常态化田间巡查机制，持续跟进农户灾后管护和补种全过程。宁夏妇联、银川市妇联联合永宁县妇联等单位近日共同举办抵制高额彩礼、礼遇文明婚嫁家庭活动，集中礼遇了50户零彩礼、低彩礼模范家庭。50户模范家庭分批次上台接受一风一俗礼遇包，两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了简约婚嫁、勤俭持家的家风故事。连日来，吴中市利通区上桥镇涝河桥村油菜花田迎来最佳观赏期，周末日均接待游客超1200人次。目前利通区乡村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花海观光、民宿度假、农耕采摘、特色美食、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全面开花，不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走进乡野，更带火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消费。宁夏公安厅近日联合中国邮政宁夏分公司优化警邮便民服务，专门针对居民身份证个人寄递业务下调全区邮寄资费标准。本次居民身份证个人寄递资费下调实行分区差异化标准，即日起在全区统一落地执行。据了解，领证方式由群众全程自愿选择，窗口严禁强制勾选邮寄服务。今年以来，宁夏农垦所属平吉堡农场主动破题，重点布局一年两熟示范面积1000亩。目前首批460亩示范田率先完成前茬小黑麦收储拉运与后茬青苎玉米负重，通过边收获、边清运、边整地、边播种的四边作业无缝衔接的茬口安排，原本一季有余的光热资源被高效转化为两季产出，土地利用率与单位面积效益实现双提升。中桥体育关爱宁夏困境妇女儿童物资捐赠仪式暨宁夏村 BA 女子篮球友谊赛近日在固原市元州区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推出爱心物资帮扶加巾帼体育赋能协作新模式，打破传统公益单一帮扶形态，以物资关爱兜底民生，以体育力量赋能精神成长，推动闽宁巾帼协作实现多维升级。固原市总工会近日在市职工活动中心开展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活动，当日共有155名出租车司机参加体检。该活动自5月11号开展，持续到11月30号。固原市总工会提示，凡符合条件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保安员、公交车司机、环卫工人、护林员等群体均可登录职工之家 APP 领取免费体检券。银川市首届公园彩绘大赛近日正式开启，120组选手在日新公园、中山公园、森林公园和凤凰公园用画笔在斑驳的树洞和老旧的墙面上挥洒创意，留下一个个城市彩蛋，希望在不经意间给市民带去一个小惊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2: 中国证监会主席表示，公募基金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公募基金规模为 39.36 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为了肠胃健康，晚饭尽量少吃，但是有些中老年人会因为保持身材而选择不吃晚饭。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听听专家如何解释少吃晚饭跟不吃晚饭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
13: 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 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
14: 嗯，
13: 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4: 嗯，

0: 这么多年您吃了六七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AM 891，宁夏新。